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闹钟一响，赶紧起床，打开广播，吃得更香。
2: 蒸儿糕，糖芋苗，桂花九娘小元宵，乌饭团，小笼包，鸭血粉丝不能。

0: 面条，太阳天天升起，人就要活得自在逍遥。文艺草点到，相约好时光。
1: 相约好时光，文艺早点到。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也是农历的5月11了。早8点02分，问候好多好多的朋友们，早上好！除了大蓝鲸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的朋友，还有我们的小罗号、微信视频号、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视频号里的朋友们，我们这是这周的倒数第二天，对，算是休息前的倒数第二天。而明天周五，本来我是要明儿个才跟大家视频端见面的，但今天要提早跟你见面了，要做视频直播了，因为明儿个我要出发了。我去哪儿啊？把答案写出来发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好吗？我明天要出发去到的地方你去过吗？那个地方被称为是九色哪哪儿，这九种颜色是哪九种你还记得吗？好，今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去旅行，身未动，心已远。今天的好言好语呢，我想跟你说的是，所有的学习啊，不能停。对，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学有所得的充实感，会让我们充满活力，构建起真实的自信。当一个人不断学习，他呈现出的状态就会是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处事智慧成熟。这样的人往往拥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所以你想让自己变得更快乐吗？不要停止学习。学习啥呢？学习出好每天在相约好时光节目里给你带来的那些国学冷知识，那些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感悟，让我每天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好好生活。今天好问跟各位聚焦这样一个国学冷知识：没有冰箱电扇，古人的夏天如何凭空造冰？今天好时光要跟各位聚焦的话题跟获得有关，不要想着不劳而获，要把生活交给运气，这个做法就并不是很妥当啊。我们还是要动起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收获更多的美好。早8点04分，我们一起来分享阳光，分担风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0: 天气预报，
1: 连日被阴雨包裹的江苏啊，最近大部分城市的气温只有21到23度，也没啥温差，反正一整天都觉得十分的凉爽，好幸福，对吗，朋友们？那天气节奏终于是要迎来转变了。今明两天呢，全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随着天气转好，气温也会逐步的回升。像明天，大部分江苏各个城市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28到31度，三字头的温度又回归了。你是开心呢？开心呢？还是不开心呢？夏天终该有夏天该有的样子，对吧？今儿南京是阴有阵雨，南部地区雨量小雨到中雨，温度最高值在26度。这会儿我们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是在22度了。你看，一眨眼的功夫刷新了一下，温度已经来到23度。果然这几天温度从今天开始就要带来转变啊！明天是周五，南京多云到阴，温度最低在19度，最高温度在29度。到了后天周六，南京多云到阴，温度最低在20到21度，最高温度在31度左右。关注完天气的变化，我们再来听一首应时应景的歌谣。这是一位小朋友刘俊宇跟张韶涵一起唱出的什么歌？唱的是红红的什么？一共就五字歌名。来，等你答案出现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大蓝鲸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的朋友，小罗号微信视频号里的朋友，你好，我是朱浩。微撇珠日天好。

情况呢，就是我很容易上火，就是端午假期可能有两天晚上睡得很晚，哎呀，我但凡如果睡得很晚，睡眠不好的话，我就特别容易上火。大家如果今天看我大蓝鲸视频直播的话，就我的视频直播间里，我正好是对着我自己的左侧的这边脸，我很明显看到的是肿的，因为我这两天牙龈肿痛，老出血啊，这边的这块肉是肿的，很明显我能感觉到，就是我一摸一摁，这个地方都疼啊，这个地方的肿块就是硬邦邦的，就本来都不瘦，结果再上个火吧，牙龈肿痛，再带着你的腮的这个地方，都看着比往常又肿了很多，又胖了很多似的啊。好，早8:24，我们来将目光投向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啊。点名了，点名了，还没来的朋友赶紧腾出手来留个言了，让我看到你的身影出现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了。大蓝鲸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小罗号微信视频号里头，来吧来吧，让我看到你吧，太阳都出来了，你还不出现吗？让我们相互作伴，度过这个美好的有音视频同步。

直播的相约好时光的早上，华姨罗盛琴、阿君、汪荣芬平安喜乐，华姨彭永春、春天彭和平哥、八月桂花香，还有红叶，各位早啊。华姨说，今天早上小朋友知道朱浩叔叔做视频直播节目了，就早早起来了，等会儿呢给朱浩叔叔点赞，明天你们就要去玩甘南了，开心哦。今天念念是不用考试还是已经考过试了？他们星期三昨天就考完了，这么早？他是三年级是吧？啊，低年级好像的确很多学校都是选择前天或者昨天考试的。今天有好多的小朋友是在家里头待着，有的爸妈去上班了，是不是交给好多的爷爷奶奶来照管，或者公公婆婆、外公外婆，辛苦了带娃的朋友。小朋友们，愉快的暑假到来了，祝你开心，过好接下来的每一天。彭永春说，星期五早上好，视频直播真好，一样的好心情，相约好时光。你看是不是日子过得有点迷糊了，今天是星期四哦。是不是一看到我做视频直播就以为是星期五，周末到了，特别美好的周末时光就在眼前了。今天周四啊，你看有一天我是星期三做视频直播，有些朋友也被整懵了，说啊，这么快就到周末了吗？八月桂花香说，终于见着太阳了，红红的太阳，来自张韶涵的演唱。春天鹏说，听着歌看着耗子做视频直播，心里很温馨呢。除了大蓝鲸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还可以偶尔挪一挪到小罗号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看着我给我留言，给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也欢迎感恩于好多朋友那么大的支持啊、多多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首先很多朋友刚刚第一次看到我做视频直播对吧，在屏幕的左上角会有一个小罗号，就是我的个人的头像边上，大家点一下关注，关注完之后呢，边上是不是有一个黄色小灯牌，也可以把它点亮，成为我们小罗号粉丝团的一员。感恩谢谢各位的支持厚爱好吗，谢谢你的鼓励。另外大家看到在左上角这个地方是会有一个转发的小红点的那个位置，大家可以把它给转发到您的朋友圈里边，或者转发到您身边的亲朋好友群里，让大家伙这个早上都跟你一块儿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看耗子，呵呵，给我来留言，有啥想听的歌，想要送出的祝福也可以告诉我，我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好吗。我会在这个早上做视频直播的同时多多兼顾到各个平台的朋友，比如说此刻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你这会儿在看着我，谢谢你。还有好多我们的好问好时光短视频关注的朋友，还有关注了我的相约好时光节目的朋友，在大蓝鲸上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的朋友，看到好多朋友的留言，我心里也十分的温暖啊。红叶他说，今天星期四看视频直播间里的耗子帅帅的，呵呵，给你点点赞，跟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天天一起来发光，天天都有好心情，真好。和平哥说，明天朱浩就要带小罗浩们一起去甘南旅游咯，祝你们旅途愉快，多拍美照回来分享。嗯，我在外出差的每一天也都会跟大家一起听我在家里录制好的节目，也会在互动直播间里头看到谁来报道了，谁留言了，谁点赞了，我都能见得着，别因为我出差了就不来互动直播间好吗，还是得要来支持支持啊，要不然我出差的时候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的关注人数啊，收听收看人群呢、如果变得特别少，那可能这个月我的排名特别低，工资拿的也少哦。是不是觉得要常来啊？好多人说，朱浩，我就默默听你的节目，默默看你直播，你要不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特别是大蓝鲸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多留言多点赞多评论多多来问声早上好，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

那我的这个热度就会少很多，还是需要大家的支持啊。石德伟来了，看到你了，美珍啊，特别关心一下你，这两天不是很舒服，是不是好多了？早日康复，多多保重，接下来每天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快快乐乐的。来看到平安喜乐说，祝浩子你的小罗号甘南团明天出行大吉，一路多多来跟我们交流，多多发美照。明天6月26号，在2026年的这一天，我们及时加持，快乐出发，一路安好。谢谢大家的记挂和祝福。樊凤岗你好，他说早8点跟浩子一块儿相约好时光，可以快乐一整天呢，是吗？有这么大的魔力啊。黑与白在思考，紫金天年，莫愁姐姐，苗培俊，各位早啊。这是黑与白在思考，说祝愿朱浩跟小罗浩们旅途愉快，一路顺风，快乐满满。紫金天年说，听朱浩你的相约好时光节目十分精彩，音乐还有各方新鲜事儿，听来都觉得棒棒的，谢谢你的点赞。平安喜乐说，浩子你头发可以打理一下，出去一周太长时间了，剪短会更精神。剪短了，有的时候自己看着有可能会不顺眼，就是头发稍微长一点点的话就会好打理一下，或者说有可造型的可能，头发一短的吧，有的时候自己还真的特别不适应呢。尊重我个人的感受好不？平安喜乐，谢谢您的建议啊。胡阿姨晒出了一张图片，说浩子唱的《栀子花开》很好听呢。这是胡阿姨家里头买的一个小花瓶，里塞满了栀子花，对，正是栀子花飘香的时节。

0: 看时光飞逝，
1: 看时光飞逝，
0: 任岁月漂洗，
1: 任岁月漂洗，
0: 时光档案馆，
1: 时光档案馆，
0: 让思绪回到那个年代，
1: 让思绪回到那个年代。

早八点三十九分，谢谢你这会儿继续跟我一起来相约好时光。接着，让我为你刷新一组八方资讯。

中国县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十强榜单出炉，分别是义乌、玉环、江阴、昆山、诸暨、常熟、张家港、太仓、瑞安还有乐清。央行6月25号将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连续加量续作。教育部发布预警，天价志愿规划是全市忽悠，请考生跟家长认准官方渠道。我国自研全闪存储的系统斩获 i0500 双料冠军，再次证明了国产高端存储性能达到全球领先水平。两侧海外回流永乐大典完成捐赠，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收费版豆包正式上线了，朋友们请注意了，最低是每个月68块钱，不过大家平常用豆包还是不用花钱，只不过这个68块钱每个月的费用针对的是面向的是复杂办公和生产力场景，会提供更高的使用额度。广东对槟榔出手，拟纳入特殊管控品类，严管一类致癌物。儿童驱蚊产品调查出炉，化妆品超范围宣称功效，宝宝专研实为营销噱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000美元大关，创去年11月初以来新低值，较历史高位回撤30%。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下挫，布伦特原油价格跌破每桶75美元，已经回落到冲突爆发前的水平了。马斯克身价大跳水，身价8天蒸发3400亿美元，失守全球首位万亿富豪的头衔。斯塔默宣布辞职之后，欧盟决定推迟英欧峰会，令伦敦意外。欧洲遭遇更早、更久、更难解的高温，蝙蝠热死40人，为了躲避热浪溺亡。美国国会两院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停止对伊朗动武并且撤军，为史上首次。民调数据显示，美国超半数民众不认可对伊动武，特朗普支持率再次跌至34%，为其第二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早8点42分，这个时段的好言好语，朱浩翔跟你说的是，能够控制情绪的人呢，比能够拿下一座城池的人更强大，因为最大的战场就在你我的心中。平常啊，作为成年人还是要学会管控一下自己的情绪。我知道太多的小朋友，因为他的头脑的发育还没有到那个年龄阶段，成那个阶段该拥有的成熟度。但是我也希望，如果我们电波那头，我们的直播间里头啊，屏幕那端有一些小朋友，一定要记得在那么爱你的人的面前不要轻易发脾气，也能够好好的学习一下，是不是我们在语言表达交流的时候，那个态度可以相对温和一点，不要动不动对家人发脾气，因为那是最亲最爱的人，我们要善待家人好吗？与君共勉。不管男女老少，我们都好好学习，来学会让自己变得更平和一点，更从容一些。有些烦心事儿来了，别焦别躁，有些可能会让你一下子愤怒的人和事儿，也别立马就影响了你，让你发大脾气，因为发脾气是特别容易伤身的，别人不觉得，结果你暴跳如雷，血压飙升，就是那个情绪会让自己的身体在那个阶段处于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啊，甚至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是会有那种生命危险的。所以有太多的专家也告诉我们说，人到老也要好好修身养心，把脾气也养养好，不要动不动就发脾气，管控好自己的情绪。看到繁华落尽，他说我想做窜天猴。从小罗号微信视频号直播间里来回窜到大蓝鲸，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

他说今天特别想要再听一遍陶喆的歌，陶喆的歌哪一首歌，要不要让大家来猜一猜？估计有好多朋友一下子如果用手写的方式或者打拼的方式，很难一下子找到陶喆的喆字该怎么念，对吧？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隔壁班的同学叫吕喆，你知道有一次他开玩笑说，怎么现在很多老师都不认识这个字儿啊，都大学老师念我的名字还念错了，念我的名字念成吕吉。

这是大才子陶喆唱过的一首歌，融入的是京剧《苏三起解》当中的一个唱段，苏三离了洪洞县，对吧？好多朋友都听过，觉得好经典啊，那两句唱词。苏三说，说什么？这应该算是一首中国风蓝调歌曲。为啥陶喆会创作并演唱这样的一首作品呢？苏三说呢，算是陶喆先创作好曲调部分再去填词的一首作品。因为呢，他觉得曲调很怀旧，于是呢想到了以前妈妈唱过的京剧《苏三起解》，便跟这个歌曲结合了起来。那他的妈妈是非常著名的一位中国台湾的京剧

是在这之前的几周却一首都写不出来。这首作品创作出来之后呢，有人认为陶喆他应该算是特别洋化的那种，就特别时尚潮流的那种类型的创作者。但是陶喆自己也说，实际上他的家庭非常非常传统，特别是唱京剧的妈妈，举手投足之间的那种魅力给他很大的榜样和指引。当然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给他树了很多的规矩。陶喆为什么说他很有才？因为在这些年当中他给我们带来过很多的惊喜，除了在自己的作品当中融入京剧、中华戏曲，他还融入过民歌。你听，这是陶喆唱的什么歌？歌声里陪我一起穿越时空去湖南，

0: 应该是谁呀、啊？是周笔畅，对，当时周笔畅2008年的时候唱了一首《浏阳河2008》，翻唱的又是李谷一的那首，特别为大家所熟知的《浏阳河》。我看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好多好多的朋友在。风止一萍要特别谢谢你，今天在我们的小罗号微信视频号里留言点赞了好多好多次，他说要祝大家都旅途愉快，明天初号要跟小罗号们出发去看九色甘南了，真好。今天出太阳，不过在公交车上开了一点窗，风吹过来很舒服呢。他说我昨天还在纳闷说，今天怎么初号你做视频直播了呢？原来你明天就要带队去九色甘南了。谢谢春红，好多的朋友今天给我点了很多很多的赞哦，向幸福出发，还有随缘、陈昌斌、罗胜前、平安果、兜里有钱、深海蓝天，另外一个目的地，说没办法，你要看那种世界顶级的风光，我们就得要付出一点辛劳，对吧？嗯。看到这是繁华落尽，他说今天特别想要听一遍陶喆的天使 Angel 来了呀。当年有多少朋友听着这样的歌去 KTV 点来和大家一起唱。陶喆特别火的那几年也是 KTV 特别火的那几年，我记得我们大学和大学毕业之后工作的那几年，好多的同学们聚会，好多的同事们聚会，吃完饭都特别喜欢去 KTV 唱歌，但现在很少很少再有这样的机会了。当年在新街口有一个叫麦乐迪的 KTV， 现在还在不在有谁记得？我已经好多好多年就在新街口附近都没有去到那个当年那个叫麦乐迪的那个 KTV 去看看他还在不在。对，当年很多城市都会有一个 KTV 店，名字叫做麦乐迪，大多也可能是因为听了陶喆的这首歌取的那个名吧，麦乐迪。陶喆继续为我们歌唱KTV 时期超级火的这首跟店名一样的歌，
1: 终于明白你别成
0: Melody，
1: 没有言语能够说明当别人问起。
0: 这是胡阿姨啊，她留言说今天一大早出去买菜啊，赶在8点前到家，买了白鱼清蒸好吃，还有嫩藕、毛豆煮盐水、西兰花、菜秧等等。看来你们家也特别喜欢吃鱼，盈的那个方式也会不一样，有的是会按键来截屏，对吧？但我觉得按键的话有的时候特别不利索，他可能要同时按某两个键，我比如说换了好几个品牌的手机，我都还是不能很好的掌握按键的那个截屏。我现在换的这个手机是国产的一个品牌，我就是可以用3根手指头往屏幕上一点，然后立马一滑，特别方便，就可以截很多的图片了，而且可以截长图，就是你这一页翻完之后继续往下翻，哎，它可以截一张很长的图片，相对来说还让我比较省心。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你这一张图片截完之后，你后面还有一些需要截的，还需要用什么秀秀去把它拼图，嗯，这样就好多了。所以有的时候关注一下我们的国产品牌，好多的手机都特别棒呢。好多朋友在猜说，朱浩你现在在用的是什么手机，是哪一个国产品牌，也想去买一个。谢谢一梦今天给朱浩的小罗号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点了好多的赞，谢谢各位啊。看到闪闪红星留言说，朱浩还是淡色的衣服好看，我跟你说黑色的衣服不好看，黑色的衣服穿的黑漆麻乌的，显得皮肤更黑。主要是为了鼓励我，对不对？没办法，我个人很多时候还是得穿黑色的衣服，可能显得才觉得自信一点点了。等我瘦成一道闪电，我再选择

0: 谢。
1: 这是陶喆所唱出的《浏阳河2008》，湖南的一首民歌，听出来那个曲调了吧？其实这歌的原唱。

多穿一些浅色系的或者白色的衣服，更显精神，更显年轻，跟大家一样越活越年轻，好不开心，过好每一天。我这是多久没见你了，你终于出现了，就是为了要截一张我直播间视频直播的时候好看一点的这个照片才来报个到的，是吧？非常棒，这张截图我非常喜欢，是在我们的小罗号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截的，相对会好看一点。对，大蓝鲸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那个直播画面，我说实话很多时候我会特别焦虑，就是他直播间里头看起来怎么那么难看，有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朋友给我截的图，哎呦真的是会觉得我这俩小时的直播白做了，还不如别做视频直播，因为会让你越做视频直播越自卑。因为有一些直播镜头把你直播出来的画面是会把你的脸拉宽，那个气色拉得很难看，又加上直播间我们的灯光啊也不是很好，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感慨说我上镜真的很多时候还不如现实生活当中。就我身边的朋友有的时候会这么说，但是现在我说实话在小罗号微信视频号里做直播的话看着自己稍微顺眼一点，这是心里话。随心看到你了，给我截我的直播画面图了，感恩，谢谢你老乡。这是言兰之截的是大蓝鲸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的截图，这个截图正好这个角度因为不太好调，因为有好几个机位，大蓝鲸的机位调的也不好，就是会显得我没脖子，就因为它的角度是从上往下拍的嘛。回头我找一下我们当班的谁回头进来帮我再调一下，这会儿谁在我们的导播室来着，是我们的张导，能进来帮我再调一下我们的镜头吗，显得我那个镜头不要太高，显得那个脖子就是短粗无脖子的状态。还有这是往事随风，哇截了好几张截图，这是胡阿姨截的，是对也不是小罗号，是我们的大蓝鲸上的。和平哥说现在想想啊，小时候妈妈不让我来吃鱼子肯定是怕我的肠胃不消化吧，现在难得吃一次鱼子觉得真的好香好香啊。这是往事随风说黑颜色深色的衣服穿起来还是会显得稳重一些，浅色的话多少会显得阳光一点，像带我们来到了春色当中一般。你是要点这歌不？这歌我之前第一次听，说实话是一个男生版本唱的，是李春波，这是他创作的，那后来我听到的更多的版本是一个女生的演绎，这个唱歌的女生叫陈红，他唱的这是什么歌？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起春天，美好的花开的世界。

江苏文艺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孟然。愿你面对再多困境，都可以初心不变，乘风破浪，披荆斩棘，归来仍是少年。每天早八点，锁定 FM91.4 江苏文艺台，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

0: 解锁历史密码，开启国学秘境，开启国学秘境，触摸文化脉搏，倾听岁月回响，好问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打造
1: 好问国学冷知识。你好，我是朱汉。夏天最治愈的瞬间，大概就是打开冰箱，拿出一块冰冰凉凉的瓜果，一杯解方剧的杜撰，是真实记载流传千年的古法智慧。硝石是古人随处可寻的白色晶体，常常会凝结在老墙根，土地湿润潮湿的地方，也是古代炼丹制作火药的常用原料。古人在摸索当中意外发现了一个奇妙的规律，就是把硝石放进水里边溶解的过程当中，会疯狂地吸收水中的热量，让温度快速地骤降，直接就低至冰点。而且古人呢还有一套特别巧妙的隔层制冰方法，准备一大一小两个盆，小盆装入干净的清水，放到

0: 盛着清水的大盆里，再往大盆水里头呢不断地投入消食。短短一段时间，大盆水温急速降温，裹挟着凉意锁住小盆清水，原本温热的水就会慢慢凝结成晶莹的冰块。最让人惊叹的是，消食溶解制冰之后，静置结晶还能再次析出，反复的循环使用，完全不浪费。到了宋代，这项制冰技术彻底普及开来，不再是贵族专属，市井街头的商贩都会用消食制冰，还学会了创新吃法，在冰块里头加入糖水、鲜果、花草、糖浆，做成各式各样的夏日冰饮、冰沙。可以说我们现在爱吃的夏日甜品、冰镇饮料，溯源千年，早就被古人给玩明白了。现代人靠科技来制造精粮，古人靠观察自然，顺应万物来解锁盛夏凉意。没有精密仪器，却能从一草一石中发现奥秘，把滚烫的盛夏酿成一抹沁人的清凉。这份藏在烟火古法里的智慧，温柔又磅礴。原来从古至今，中国人从不会向酷暑妥协，永远愿意用心去发现自然的惊喜，给自己的生活寻一份惬意跟温柔。我亲爱的朋友，愿你我在每一年酷暑到来的时候，既有晚风温柔，也有心中清凉，不负盛夏，不负好时光。
1: 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
0: 来，让我们停留在夏天里，闻一种香气，来自周杰伦唱出《七里香》。

有人恨夏天，那么热，那么多的蚊子，有人真的好喜欢夏天啊，夏天有很多好吃的，夏天有龙虾，夏天有萤火虫，夏天的月光很美，夏天有很多的爱意萌生。梁静茹，宁夏。就像是夏夜清风拂面，明月朗朗。就是中国台湾的音乐人啊，在制作这样的歌曲的时候，那个氛围感营造的都是那种很小清新的风格，就是特别独到哦。爱情的主题当中渗透出一丝纯真，孩提时代的两小无猜都会在这首歌里呈现，以至于听到这首歌有一种干渴难耐时瞬间引到冰镇汽水的感觉。不过有很多朋友把这首歌理解为唱给情人的歌，但是梁静茹读懂了宁夏背后的淳朴温暖的情怀。当自己站在海边看潮起潮落，想起多年前在这里一起嬉戏的伙伴，很想知道如今他们是否还好呀。我亲爱的朋友，听到这样的旋律，你又会想起那些年跟谁一起去过的夏天，是你的亲人朋友，还是你最爱的那个人，又或者是哪年的夏天你跟谁一起去海边看大海，吹海风，听海浪声声响。听，这是哪一位女歌手给我们唱出

的歌谣，它来自中国台湾，它上了《乘风破浪》。有一个阶段，有好多好多的男生特别喜欢唱他的《爱你》那首歌，成为了什么 boy 所以唱歌的这个女生，她岁数不小了，但还是跟少女一般模样。

王心凌唱出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是一首故事性情节很强的歌，尽管在歌名上来看并不知道那是一个关于什么样的故事，但是那夏天那海的字眼会让我们很多人在脑海当中浮现出一幅唯美的画面。我想起在几年前我曾经跟子君，我台里的几位同事，包括还有王鹏还有王悦，我们带了有160位听众去中国台湾游玩，我们算是环岛游了一下。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们去了垦丁，觉得垦丁好美好美啊。我是后来才看到王心凌唱了《那年》。

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的 MV， 哇，我看到了垦丁的画面，觉得以后有机会还要跟朋友们一起再组个团，我们再去一次宝岛台湾，去看看那里的海，看看那里的风光，看看那里友好的同胞。还值得一提的就是啊，这首歌的 MV 拍摄的男主角是阮经天，我特别青春年少的时候还看过他演的台剧呢，印象很深刻。他是不是演过《绿光森林》那部剧啊？在这首歌的 MTV 当中，导演是设计了如同偶像剧般的爱恋情节，唱片公司也特别邀请到男模出身的阮经天来出演男主角。王心凌的皮肤特别白，大家都见过看到了，而那个时候刚从垦丁拍戏赶回台北的阮经天则晒得黝黑，被现场工作人员笑称说两个人站在一块像牛奶跟巧克力的搭档。后来呢，两个人不但在海边演出情侣热恋时候的嬉闹游戏，还有浪漫拥抱，一场亲吻脸颊的剧情安排，更是让王心凌羞羞的脸都红了。最后 MV 拍摄的十分自然，几乎没有 NG， 尽显两个人默契十足。那些年我们多么美好的去往很多地方看风光，那些年我们正青春正年少，回想那些年，还有妈妈给我们讲过的那些难忘的故事和那些经久不衰的歌谣。Yeah!

这首歌听来是否会让你特别有感触？听着这样的歌声，就回到了小时候的某一个夏天的夜晚，睡不着觉，家里没有空调，也没有电风扇，拿着蒲扇，或者是哪一天停电了，没有电，拿着蒲扇在外面自己扇，或者妈妈帮我们扇，或者外婆奶奶帮我们扇扇子的那个乘凉的场景。我曾经有过夏天特别热的天儿，家里头停电了，然后呢我们一家人就把家里的床搬到了那个外面的院子里，那个时候是有凉席，边上会有水，然后点上蚊香，第二天叫醒你的不是被尿憋醒的，就是那个大太阳已经照你，照的眼睛会被刺得很难受的感觉。这段经历，这个影像到现在久久无法释怀。哦，当年我们老是停电的时光，当时恨得不行，为什么又停电了？电视剧看到一半，或者看到最精彩的高潮的部分就停电了，那个时候一声叹息啊，一家人或者我们去谁家小伙伴家玩的时候，一看停电，全屋子的人黑不隆咚的喊，哎呀烦死了，又停了。好多好多年过去了，再回想那个时光，我觉得也蛮美好的。现在的孩子们应该没有那样的乐趣吧，就是对追剧，对听当年的一些歌，拥有一台录音机是那么的渴望，那么的珍惜。就是我们看一部剧，就是每一个画面都看得明明白白，仔仔细细的，不像现在我们要快进。那些终将逝去的青春年少时光再也回不来了，那我们就活在当下，把每个今天和明天都过好，过得精彩一点。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我要不舍得跟你告别了，谢谢你今天将近两个小时收听收看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明天我将跟五六十位朋友啊，一起快乐出发，一路繁花，去九色甘南游玩了。你去过了对吗？你没去过，但是没报上名，谁让你手速那么慢？以后有机会，我们彼此创造。以后有机会，也请你好好珍惜我们能够穿越时空去旅行的机会，能创造一段又一段美好的旅途时光。在一起这三个字听着是多么的浪漫美好啊，特别不想跟你告别，但是我们终究走到了这一个时刻，等着我回来。我不在南京城的这一段时间，也请各位每天早八点到十点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要继续留言，继续来跟我互动交流，因为我会看到你的留言，看到你的头像出现，也会看到你给我点赞。不要因为我出差就不管我的相约好时光的互动直播间了。听

0: 声剧场。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租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2: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故事广播 FM 幺零四点九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沃巴西寒》。在天山南麓，有一片被雪山环抱、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的自然草原，那就是巴音布鲁克草原。巴音布鲁克，蒙古语意为富饶的泉水。那里有雪山环抱下的世外桃源，有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有优雅迷人的天鹅湖，更有图尔扈特人勇敢回归的故事。十七世纪中叶，居住在我国西北草原上的图尔扈特蒙古部落，因不堪忍受准格尔部落的欺凌，全部西迁到他们的祖先曾经到过的伏尔加河草原上。然而寻找新的草地并没有使他们过上期盼的和平宁静的生活。在残酷的压榨欺凌下，几十万图尔扈特蒙古人在异国的土地上度过漫长的140个年头。公元1763年，图尔扈特蒙古部落可汗敦如布拉什怀着悲愤的心情，在伏尔加河畔，在异国的土地上与世长辞了。年仅21岁的沃巴西在极度的悲痛中继承了汗位，他将怎样把幸福和光明带给风雨中漂泊的部落呢？我们一起来聆听蒙古图尔扈特部落经历艰险东归故土的英雄史诗。

0: 十七世纪中叶，居住在我国西北草原上的图尔扈特蒙古部落，因不堪忍受准噶尔部落的欺凌，全部落西迁到他们的祖先曾经到过的伏尔加河草原上。
1: 黑暗的地方没有温暖呐、啊。
2: 死了，跟我来。哎，
3: 站住！你们要干什么？
4: 干什么？我奉叶卡特琳娜二世的旨意，要见你们的大汗。
3: 我巴西亲王传命，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得入内。
4: 肮脏的野蛮人，你们要明白，我是别林斯基上校，
3: 谁也不行。我们大汗病了，你们还是回去吧。
4: 什么？病了？哈哈，生病也不能抗交贡品呐。听着，图尔扈特人都给我听着，你们的祖辈生活在俄罗斯的领土上，那就是帝国的臣民，你们就必须无条件接受我们女皇陛下的旨意。听明白了吗？走。
3: 站住！
2: 你要干什么？
4: 好啊，野蛮人
3: 想造反吗？火枪准备。
2: 住手！
5: 上校先生，你这样子真像草原上的恶狼啊。
4: 什么？
5: 不过你别忘了，我们蒙古人可都是打狼的好手啊。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有什么事说吧。
4: 好，我奉女皇的旨意要召见你们大汗。
5: 老人家病了，有话就对我说吧。
4: 你不不不不，你沃巴西代表不了他，我要亲自召见敦如布拉什。
5: 哼，你好大的口气呀、啊！
6: 亲王，让我看看这几只狼崽子有多大的能耐。喂，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4: 这儿吗？哈哈，这是你们的王府啊！
6: 你既知道这是蒙古大汗的王府，为何不下马呀？
4: 哦，这么说你是非常愿意做我的下马石了。
6: 我心甘情愿。
2: 三郎，你，
6: 哎，这有什么呀？
4: 好啊，那你就过来，跪在我的马下。
6: 好，行。
4: 跪下，跪下！
3: 是
6: 是，你个狼崽子，你给我跪下！沙皇的士兵们，别愣着呀，来，都过来！
3: 你放开我，放开我！
6: 放开你！等你把威风耍尽了，我再放开你。
2: 死了，住手！
6: 呸！你个狼崽子，滚！
3: 啊，你

0: 你就是色漏？
1: 不错，怎么还想交个手吗？
0: 啊不，啊，不不，请不要误会。亲王阁下，色楞太极是我们真诚的朋友。
1: 你少来这一套。
0: 难道太极阁下真的把以前的事都忘了吗？想当年，不是你帮助我们帝国剿灭了大清朝的三千人马吗？又不是你亲手杀了都统谭德禄吗？啊，你为帝国立下的这些赫赫战功，我们都记着呢。
1: 你给我住口！子楞，哎，亲王，我色楞的耻辱何时才能洗清啊？你还是把我的心剜出来看看吧。
2: 好大哥，你我身上流的都是蒙古人的血。别林斯基，你究竟有什么事？快说。
0: 好，我把西亲王请转告你的父亲，按照协议，你们无偿交纳畜群的期限已经到了，你们必须在半个月之内选5000头最肥壮的牛羊送到萨拉托夫城堡，如有违抗，当心后果。走，
1: 我又上马。
2: 慢着，色楞，回府。
1: 怎么，你还让啊？都快把人憋死了。
2: 色楞大哥，你我的心情都是一样的，跪着做人不是咱蒙古人的本性，可是要记住父辈的话呀，别愁乌云遮日，风吹乌云散。
1: 像这样的宽心话不知说了多少遍，可何时能见到太阳？何时能解我心头之恨呢？
3: 主子，主子，阿爸非要出王府看看，你看这可怎么办呢？
2: 什么？哎呀，福晋，你好糊涂啊！阿爸重病在身，怎么能？
1: 亲王，亲王，大汗出来了，你看，啊！
3: 阿爸，阿爸，你，
2: 阿爸，你这是？
4: 黑暗的地方寒冷，我想再看看天日。
5: 拜见尊贵的大汗，愿您与佛爷同在。
6: 愿大汗吉祥如意。
4: 哦，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还想着我啊，我却对不住30万兄弟。姐妹呀，
7: 大汗
4: 大家都起来吧。
8: 谢大汗。
4: 我把戏，
2: 阿爸，
4: 来，你扶我面向东方。
2: 是，阿爸，来。
4: 东方啊，多么温暖的太阳啊！孩子，哎，怎么，巴蒙巴尔总管还没回来？
2: 还没有，巴木大叔远赴西藏，已经走了整一年了。
4: 哦，是一年了，
2: 怕是老人家回不来了。
4: 不， 八木是肩负着佛爷的旨意，带着300,000苦难人的心声回西藏熬茶礼佛的。他会回来，一定会回来。
1: 阿爸，东方故土远隔万里，我怕是……
4: 别急，别急，山近在咫尺，难相逢；人相隔万里，能见面。只要我们心疼，就是石头也会开出花来的。孩子，你要记住，宁做故乡脚下的泥土，不做沙皇掌上的明珠。嗯，
1: 我记住了。阿爸，你就放心吧。
7: 禀大汗，西王有几十名罗刹正在游牧点抢夺我们的人和畜群。
1: 欺人太甚了，备马。
9: 是，
4: 慢，慢。孩子们，祖宗留下的教训不能忘啊！河水再凶猛，也要顺着地形流淌，不能认着性子来。
1: 大喊，阿爸，这都是为什么呀？
4: 因为我们是失去母亲的孤儿，脚踩着别人的土地，母亲啊，救救你的儿女吧。
1: 阿爸，
3: 阿爸，
1: 阿爸，
3: 爷爷，
10: 大喊，
3: 大喊，
10: 大喊，
11: 悲痛欲绝的哭声震撼着卡尔梅克草原，图尔扈特蒙古部落可汗敦如布拉什怀着悲愤的心情，在伏尔加河畔，在异国的土地上与世长辞了。年仅21岁的沃巴西在极度的悲痛中继承了汗位，他将怎样把幸福和光明带给在风雨中漂泊的部落呢？

0: 魏忠贤的余党散布谣言说这次后金绕道北京完全是袁崇焕引进来的，说不定里面有什么样的阴谋。崇祯皇帝虽然想振作，想好好的治理明朝，可是他是一个猜疑心极重的人，听了这些谣言他有些怀疑。正在这时候，有个被后金军俘虏去的太监从后金营地跑回来，向崇祯帝密告说袁崇焕和皇太极定下了密约，要出卖北京。这个消息简直是晴天霹雳，把崇祯皇帝吓呆了。原来明朝有两个太监被后金军俘虏去以后，被关在后金营地里面。那么有天晚上，有个姓杨的太监半夜醒来，听见两个看守的人在外面轻声的谈话。一个就说，哎，今天咱们临阵退兵完全是皇上的意思，你可知道啊？这儿的皇上指的是后金的大汗皇太极。另一个就说了，你怎么知道啊？我刚才就看到皇上一个人骑着马朝明营走，明营里面也有两个人骑马过来，跟皇上谈了好半天才回去。听说那两个人是袁将军派来的，他们已经和皇上有密约，眼看大事就要成了。姓杨的太监听了这番对话，趁看守他的士兵不注意，偷偷溜了回来，赶快跑回皇宫向崇祯皇帝报告。崇祯皇帝听了以后也信以为真，他哪里知道这个情报完全是假的，两个看守的谈话完全就是皇太极预先布置的。崇祯皇帝这时候命令袁崇焕马上进宫，袁崇焕接到命令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匆忙进了宫。崇祯皇帝拉长了脸责问他，袁崇焕，你为什么要擅自杀死大将毛文龙？为什么后金军到了北京，你的援兵迟迟不来？袁崇焕愣了一下，这句话从哪儿说起啊？他正想答辩，崇祯皇帝已经喝令锦衣卫把袁崇焕捆绑起来押进大牢。有些大臣知道袁崇焕平日忠心为国，觉得这
1: 就像演员在台上打人了啊，
2: 我什么时候打人了？我
1: 你捧我干什么？咱俩总得把相声说完吧。
3: 对不起，您是优秀演员，请您跟大家说吧。
2: 那你呢？
3: 我现在是落后演员
2: 啊，
3: 不但我要下去，主持人、灯光、音响师傅，我们一起下班吧。
2: 什么叫下班啊？
3: 从现在开始，我们让优秀演员赵卫国一个人在台上耍一个通宵，好不好？谢谢大家的理解，再见了。
1: 哎，不不，大爷，哎，站住！
3: 站不住，你敢？
2: 不就是没评上优秀演员吗？刚才还口口声声的说观众是你的再生父母啊，没评上优秀演员你就不认你的爹妈了？你这孩子也太……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大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91.4 听见唯一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91.4。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表扬他。中午十二点钟的时间，手机前的各位所听到的是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正在直播的小星星。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了。今天6月25号星期四，
4: 做妈妈的小尾巴，
3: 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江苏的大部分地区多云到阴，伴随着阵阵的凉风，户外的体感是比较舒适的啊。连日的降雨呢也将暂歇了，预计25号起江苏天气转好，未来三天呢全省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将会稳步上升。那目前来看到，预计25号白天江苏东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26号到27号全省也以云系的变化为主，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25号到26号全省最高气温升至27度左右，28号起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将重回30度。另外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25号早晨，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有雾或浓雾，出行需要注意交通安全。那针对公众关注的梅雨季的动向，气象专家解释呢，近期主雨带南落至江南南部、华南中北部，那是由于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但这并不意味着梅雨季提前结束了。从28号开始，副热带高压将再次抬升并增强，配合北方新的高空槽东移，形成冷涡系统，冷暖交汇中心将北抬至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雨势呢可以说又会明显增强。预计在6月30号前后，这个暴雨大暴雨将重返江南区域啊。从江苏省气象台的中长期预报来看，6月29号到7月3号，全省还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

过程啊，大家在最近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来看到最近的气温吧。今天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周六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整体来说，这个周末的天气还是非常的不错的。但是好景不长啊，可以看到从下周一开始又是连续的雨。那这个大家可以趁这两天啊，把没晒干的衣服赶紧的拿出来晒晒啊，及时的做好房间内的通风。关注完了天气之后，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小小观察员，一起来关注到身边的大事小情。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1: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2: 牵手去看他。
3: 为什么是汪哥？为什么没有是汪哥？
1: 进入到今天的小小观察员，跟张杰哥哥一起来关注到身边的大事小情。随着各大中小学陆续的开始放假呀，这一年一度的铁路暑期运输如期的来临了。那在今年2026年暑期运输的期限，从7月1号到8月31号，合计62天，长三角啊铁路目标发送旅客1.9亿人次，日均306.5万人次。其中呢，江苏铁路发送旅客有望突破6600万人次啊，那将会再创暑期新高。那跟往年类似，今年铁路就暑期整体客流呢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走势啊，周末客流破百万或将成为常态。七月上旬是首轮高峰，八月中下旬将迎来暑运最高峰啊。为了满足暑期亲子旅游、研学交流、观演观赛的出行需求，长三角铁路在实行3季度高铁客运专线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安排加开暑运临客32对。啊，较去年也增加了5对啊。那13对的这个动车组啊，主要是山东、陕西、河南、江西和重庆方向。那具体呢，包括这个上海虹桥始发京南通、盐城和连云港等地到青岛北的，和烟台以及临沂北共4对，还有上海虹桥站始发京苏南各市到西安北的共3对啊，以及上海虹桥站始发京苏南各市和徐州至郑州东、洛阳龙门和南阳的3对啊，以及上海虹桥到重庆北的1对，以及南京南始发到南昌东以及景德镇北的2对。那6对的普速临客呢，主要是东北西北方向，包括苏州到牡丹江、大连、洛阳啊，还有这个昆山站始发到长春兰州的，以及上海始发到乌鲁木齐的。那暑期加开的临客中呢，既有西安、洛阳这样的历史古都，也有青岛、大连这样的海滨城市，还有重庆、景德镇这样的网红城市，可以去海边踏浪，也可以去东北避暑，还可以去西北欣赏壮美的塞外风光。那今年的暑期你们是怎么样选择的呢？那关注完了暑期加开车次的消息之后啊，再来关注到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啊，收机前的小朋友你们有没有吃粽子呢？有这样的一则消息啊，这个网友分享说有这个拉丝的粽子，是什么呢？是真菌吗？是菌丝吗？啊，一起来关注。端午已过呀，不少家庭的这个冰箱里仍然囤着没吃完的粽子。哎，有人说说这个粽子冷冻之后能放很久，能吃1年啊。那粽子到底能吃多久呢？怎么判断坏了呢？这个鼓乐医院的医师给出了明确的提醒啊，如果你觉得这个粽子特别黏啊，一拉就拉出了很长的丝儿，那肯定不是正常现象，那应该大概率是真菌的菌丝啊，说明粽子可能已经变质了，千万不能再吃了。哎，粽子放久了为什么会拉丝儿呢？哎，医生也解释道，首先粽子的原料是糯米，糯米本身具有一定的粘性，剥开的时候粽叶和米粒之间出现短而细的丝状物属于正常现象，但如果丝线特别长，粘性异常强，甚至能拉出10几厘米不断，哎，这就是真菌的菌丝形成的啊。真菌呢，在粽子表面和内部繁殖生长，会分泌粘性的物质，菌丝互相交织，形成肉眼可见的细长的丝状结构。那专家也解释到啊，说这个粽子它富含糖分、淀粉，含水量也极高，是微生物的理想培养基，如果保存不当或者是时间过长，环境中的霉菌孢子会在粽子表面萌发，长出菌丝并向内部蔓延。菌丝
0: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风。

0: 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敬明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8: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9: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4: 半点回来之后，继续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张杰哥哥继续带你了解身边的大问号和小问号。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人类把太阳的能量装进一个盒子，那该有多好啊。太阳一秒钟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每秒钟约有4亿吨氢原子被聚变成氦，释放的能量相当于900亿颗光道原子弹。而现在啊，人类正在努力的在地球上复制这个过程，这就是核聚变的能源。今天咱们一起带着小朋友来认识这项关乎人类未来的伟大科学工程。我们先来了解什么是核聚变。大家知道物质是由原子构成，原子的中心有一个原子核，原子核很重，由质子和中子紧紧地粘在一起。如果两个很轻的原子核，比如说氢原子核，在极高的温度和压力下被强行压到一起，它们就会融合成一个更重的原子核，同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个过程就叫做核聚变。氢弹就是利用核聚变原理制造的，但是氢弹的核聚变是不可控制的，它在瞬间释放出全部的能量，会造成毁灭性的爆炸。人类的梦想是让核聚变变得可控，能缓缓地、持续地释放，供我们发电使用。为了实现可控核聚变，科学家建造了一种叫托卡马克的巨型装置。托卡马克是俄语的缩写，意思是环形磁约束。那它的形状像是一个

天津圈，内部的温度呢可以高达1亿到2亿摄氏度啊。这个温度下，物体会变成等离子体，一种带电的粒子组成的气体状态，用普通的容器根本装不住。于是科学家用强大的磁场把等离子体悬浮在真空中，不让它接触到任何容器壁。世界上最大的托卡马克装置叫做 ITER 啊，在法国南部重约2.3万吨。啊，由35个国家，包括中国、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共同参与，这是人类在历史规模上最大的国际的这个科学合作项目之一啊。那中国的核聚变研究呢，也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啊。位于安徽合肥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的实验装置是世界上第一个全超导的这样的一个实验装置，所有的磁体都用超导材料制成啊，可以在更低的能耗下产生更强大的磁场啊。那核聚变的能源有什么优势呢？首先，它是清洁的，核聚变不产生二氧化碳，也不产生长寿命的放射性废料。第二，它的燃料几乎取之不尽。一升海水里含有的这种材料，那通过核聚变产生的能量相当于300升汽油。第三，它非常的安全。核聚变反应需要极其精密的条件，一旦条件失控，反应会立刻停止，不会像核裂变那样产生核熔毁的事故。当然，也面临着巨大的技术挑战。怎么样去把1亿度的等离子体稳定约束足够长的时间呢？如何研发能承受极端高温和辐射的材料呢？这些问题，科学家们也在努力的攻克。想象一下，那以后如果这个项目真的是研究成功，那人类将彻底的告别能源危机，那将是一场比工业革命更伟大的变革，对不对？那接下来带着小朋友去到极地啊，咱们来看看极地探险和科学考察。那地球的两端啊，北极和南极是地球上最神秘最极端的地区。那南极大陆被厚厚的冰层覆盖，平均1.9公里的厚，那最厚的地方也是超过了4公里。那北极呢，则是被大陆包围的冰雪海洋。那么人类是怎么样一步步征服极地、研究极地的呢？咱们就来回顾于这场跨越几百年的极地探险史。先来说北极探险，北极探险最大的挑战是你面对的不是一片大陆，而是一片不断移动的海冰。北冰洋的海冰厚度通常只有2到3米，下面是几千米深的冰冷海水。早期的探险家们乘坐帆船和雪橇向北进发。在1909年的4月6号，美国探险家罗伯特·皮尔里和他的团队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了地球的北极点。他们用23条狗拉着6架雪橇，在-50度的极寒中行进了800公里。皮尔里在日记中写道：“太阳从南边升起，星星转着圈，我们站在了地球之巅。”不过皮尔里的成就后来受到了质疑，有科学家认为他的计算路线可能有误差。真正无可争议的首次抵达北极点的记录是1977年苏联核动力破冰船北极号首次用船抵达北极点。那南极探险同样是惊心动魄的，在1911年12月14号挪威探险家罗阿尔德·阿蒙森率领4位队员和52条雪橇犬率先抵达了南极点，在南极点插上了挪威的国旗，搭建了一个小帐篷，留下了给英国探险家斯科特的一封信。阿蒙森写道：“南极点我们做到了。”那仅仅一个月后，1912年的1月17号，英国探险家罗伯特带领团队也抵达了南极点，然而等待他们的是阿蒙森留下的帐篷和国旗。斯科特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更悲惨的是，返回的路上斯科特的团队5人全部遇难，他们遭遇了暴风雪，燃料耗尽，食物断绝，在最后离补给站只有18公里的地方永远的倒下了。在1913年，当救援队找到他们的遗体的时候，发现他们还保存着几十公斤重的南极岩石标本，他们到死也没有放弃科学的探索。这场南极的竞赛，人类探险史上最悲壮、最令人深思的篇章。而今天，极地探险呢，已经进入到了科学考察的时代。那各国在南极建立了常年的科考站，中国呢，先后建立了长城站和中山站、昆仑站和泰山站。昆仑站在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附近，海拔约4087米，是人类在南极建立的最高科考站。2019年，中国首架极地固定翼飞机雪鹰601正式入列，可以快速的运送人员和物资到达内陆，提升了科考的能力。那极地科考的研究内容非常的丰富，冰心中封存的古代空气让科学家了解了几十万年以来地球的气候变迁，企鹅、海豹、磷虾这样的极地生物的生存智慧，为医学和生

物学提供了新的启示。极地的臭氧空洞警示了人类环保的重要性，而南北极的冰盖融化速度则直接关系到全球海平面的一个上升幅度。破冰船是极地科考的利器，那中国雪龙号极地的破冰船从94年投入以来，已经完成了39次南极考察和13次北极考察。23年的时候，中国首艘国产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2号也开始服役。它是全球第一艘采用双向破冰技术的破冰船，可以在原地360度自由转向，遇到厚冰层的时候也可以把冰层切碎，破冰能力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而且啊，还配备了强大的直升机和无人潜水器呢，可以从空中和海底两个方向进行立体化的科学考察。当然，有了这些大国重器，我们的科考正在从跟跑走向并跑和领跑。那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咱们来看到神奇的海洋。小朋友，咱们的地球啊，71%都被海水覆盖，但人类对深海的了解甚至比月球还少呢。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海洋到底有多深吧。海洋的平均深度大概是3700米，最深的地方叫马里亚纳海沟，深达到了11000米，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如果把珠穆朗玛峰倒过来，那山顶离海面至少还有2000多米呢。在1960年1月23号，瑞士海洋学家雅克·皮卡德和美国海军军官唐沃尔什乘坐一艘叫里亚斯特号的深潜器潜入了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挑战者深渊。下潜到10916米的时候，他们看到了舷窗外有一种类似比目鱼的生物在游动。这是人类第一次在地球最深的地方看到活着的生物。这次探险持续了20分钟，然后他们安全地浮出水面。2019年4月，美国探险家维克多·韦斯科沃驾驶极限因子号再次下潜，测得马里亚纳海沟的精确深度为10928米，创下了新的世界纪录。那中国的深海探索能力也在快速提升。在2012年的时候，中国自行设计的载人潜水号蛟龙号在马里亚纳海沟下潜到了7062米的深度。这是中国啊，成为了第五个掌握大深度载人深潜技术的国家啊。那蛟龙号呢，可以搭载3名航水员，每次水下作业大概10小时。在2020年的时候，中国又创造了新的里程碑，成功的下潜到了10909米的深度，完成了万米深潜。奋斗者号的研制汇集了全国近100家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力量，也实现了很多的技术性突破，包括载人舱求可用的钛合金材料、深海浮力材料、深海电机。更神奇的是，奋斗者号在万米的深潜中，舷窗玻璃居然不是普通的玻璃，而是一种特殊的光学玻璃。因为啊，普通玻璃肯定是在万米水压会被压坏的。那同样，深海里生活着很多令人惊讶的生物，在200到1000米的中海层，有一种会发光的鱼叫安康鱼，啊，它的头顶有一种能发光的诱饵啊。在1000到4000米的深海层，鱼类的眼睛通常会退化，甚至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极其灵敏的嗅觉和侧线系统来感知周围的环境。4000到6000的深渊层，水压高达数百个大气压，但是仍有生命，比如海参、海绵和一些鱼类。这些的动物的身体里会含有一种叫做深海鱼油 DHA 和 EPA 的特殊脂肪，在高压下保持细胞膜的流动性。在6000米以下的超深渊层，也叫海沟层，科学家发现了许多新的物种。2020年，一个国际科考团队在马里亚纳海沟的沉积物中发现了一种单细胞的生物，它在极端的压力下生存，这让科学家对生命的极限有了全新的认知。深海还蕴含着巨大的资源，海底的多金属结合啊，是一种含有锰、镍、钴、铜啊等金属的矿物球，每个呢大概鸡蛋大。那根据估算，全球的海底蕴藏超过了3万亿吨，足够人类使用好几百年。另外，深海还储存着大量的可燃冰，据估计其储量相当于全球已知石油的2倍。在生物资源方面，深海的海洋学死亡的浮游生物和粪便颗粒不断的下沉形成的食物鱼，也是深海系统中最宝贵的能量来源，维持着从深海鱼到深海海绵的整个食物网。科学家还从深海生物中发现了许多宝贵的天然产物，比如说一种从深海海绵中的提取化合物的这种药物的原料，还有深海热泉口的这个极端微生物产生的嗜热酶，被广泛的应用于生物工程和工业洗涤。所以说，深海是一座等待人类开发的巨大宝库。
那以后啊，还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小小探险家们，一起来去探寻深海的秘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的休息，休息之后。

0: 大家好，我是金龟子，让我们一起跟着小星星品味童声里的世界吧。
1: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2: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1: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2: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1: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欢迎来到童声里的世界，哆来咪时刻。今天小月带着大家一起来聆听经典。要说在哆来咪的时刻，小月为大家推荐过很多很多的由诗改编的歌曲，不过今天我们先来听一首诗，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到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呢？过阴山贺人韵，其三，松蕙丛中书全母，藤萝深处有人家，横空千里雄西域，江左名山不足夸。或者是曾经读到过的一些诗人的作品当中去搜索这样的痕迹，甚至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个风格好像是李白的《蜀道难》嘛。但其实这首诗的作者名字叫做耶律楚材，一听到这个名字很多人就知道了，这也不是一位汉族的诗人啊。没错，这位耶律楚材这位诗人是来自元代时期，也是在古代的蒙古帝国时期的一位政治家诗人耶律楚材。别看这首诗不是出自当时的一位汉族诗人之手，但是呢，这首诗却是可以媲美很多的诗人的一首名作。在耶律楚材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就60岁了。从小耶律楚材就展示出了很多过人的才能，从小呢，父亲也觉得这个孩子虽然是小儿子，但是以后一定会成大器。果然后来他被当时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看中，成为了后来的肱骨之臣。耶律楚材曾经写过很多关于过阴山的这样的诗句，那么过阴山贺人韵，刚才呢小月在读诗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说了一个其三，因为在这首诗当中呢，其实他写过很多个，这只是第三首，其中的第一首呢也是一篇5言的长诗，而这首诗呢也非常的有名，包括还有第二首。那么今天主要让大家听到的就是第三首，因为有人把这第三首改编成了歌曲。那么今天小月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其实也是跟着阴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有一个问题先问到大家，你们知道阴山在祖国的哪里吗？正确答案呢，当然就是阴山山脉是在中国的内蒙古的中部地区。歌曲的演唱者其实也是一位中国蒙古族的女中音歌唱家，不过这一次呢不是她自己来的，而是带着她的儿子和两个孙女儿一块儿为大家演唱的，她的名字叫做德德玛。说到德德玛老师的音乐，有很多家中的长辈肯定是并不陌生的。她是中国蒙古族的女中音歌唱家，1947年的时候出生在内蒙古的额齐纳旗。她呢歌曲非常的多，比如说非常著名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一经发出了之后是受到了歌唱界的极大关注，还有那首草原夜色美和嘎达梅林等等都是她的代表作。经过长期的探索，她呢使用蒙古族的长调唱法和美声唱法相结合融在一体，在民族声乐的领域独树一帜，走出了一条非常成功的道路。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其实他们都是能歌善舞的，那像提到

大家有没有觉得德德玛老师的歌声特别的动人呢？刚开始演唱的是他的两个孙女儿，从小孙女儿到大孙女儿，后来呢就是德德玛老师了。其实德德玛老师在他的歌唱生涯当中其实也有一段小小的故事。今年的德德玛老师已经是70多岁高龄了，在他53岁的时候因为患有高血压病，后来呢在一次演出当中不幸的突发脑溢血，但是他还是坚持把歌唱完，在谢幕之后刚进后台就直接晕倒在地了。在昏睡了8天之后，刚刚苏醒的他就被医生告知他的右半身瘫痪了，可能他的下半生都将以轮椅为伴。然而他却没有就此放弃，在回国之后他每天上午都到医院治病，下午就坚持练声。尽管自己右半身瘫痪，但是因为恰巧德德玛老师是左撇子，所以他就并没有任何的语言功能障碍。在9个月之后，德德玛老师竟然重返了舞台。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

0: 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欢迎收听梨园漫步，
2: 关注梨园动态。
3: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4: 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2: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5: 人逢喜事精神闯，
1: 梨园大舞台，
6: 戏迷向天地。
2: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

0: 又到了周四下午的两点，各位听众朋友们，屏幕前的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戏迷同乐会，我是主持人武豪。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邀请到了南京本土粤剧的中坚力量陶丽艳老师。她自幼受到家庭的熏陶，少时呢就扎根剧场和粤剧结缘，12岁的时候正式学艺，最初喜欢花旦，听从了老师的建议又改攻小生，先是深耕范派，拜吴凤花先生深造，后来呢又拜朱小昭老师专攻竹派，在20年前还创办了南青乐，打造了南京少见的男女合演的民间半职业乐剧团，开设了少儿小花班，用古诗乐剧做美育创新，还登上了央视的戏曲舞台。今天呢，我们就一同聆听陶丽艳老师她数十年的粤剧求索，聊一聊她在流派转换之间，在剧团运营之间，还有少儿戏曲传承之间的动人故事。让我们欢迎陶丽艳老师，让陶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陶丽艳，很高兴来到梨园漫步，和听众朋友们见面。
0: 今天呢，我觉得约到陶老师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每天这样的剧团工作是非常的繁忙的。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也要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陶老师的他的那些故事。刚刚呢，介绍到了很多陶老师的相关的情况啊，我们也再简单的说一说。陶老师呢，他是南青乐的创始人，也是团长，同时呢，是范派和竹派的粤剧小生。同时是朱小昭老师的入室弟子，也是少儿粤剧小花班的负责人。今天呢，我们就带着陶老师从开始一起回忆，来说一说最开始接触到粤剧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开始对粤剧有着启蒙的印象呢？
1: 我从小是受家庭熏陶，我的爸爸因为工作原因吧，所以很早就带着我走进剧场观看粤剧，因为爸爸是浙江人，妈妈是上海人，两个人呢对粤剧呢都是非常的喜爱。我呢从小就受到他们的影响，后来爸爸就看到我对粤剧特别的感兴趣，就买了卡式收录机，一开始是单卡，然后让我在家里听粤剧，听《红楼梦》，听碧玉簪，还有追鱼，还有柳毅传书，听这些经典的传统。

的粤剧唱段，我呢就深深吸引，然后自己就跟着哼唱。后来爸爸看我那么喜欢，然后我哼唱要录音月儿面这一段唱，就是竹派的经典的旦角的唱腔，我特地学了这一段，让我们七月一号在长江路文化艺术中心的四楼音乐厅就举办。

0: 回忆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4: 欢迎收听《梨园漫步》。
5: 关注梨园动态。
6: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7: 我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5: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8: 人逢喜事精神爽，
4: 梨园大舞台，
9: 戏迷向天地。
10: 来，喂，就是这种声音。
11: 嗯，这种发声的位置，
10: 对，它宽厚，
11: 嗯，状态不同，
10: 然后往脑后腔去甩。但主派不是。主派的话，我唱一个天宽地阔啊。
11: 嗯，

0: 是不是声音往前推？
1: 嗯，明显能够感觉到这样的音色，它的风格是很不一样的。
0: 对，
1: 其实刚刚您讲这个道理啊，我光是听道理，我会觉得，哎，好像口腔位置不同，听起来没那么难。但我相信，在真正的实践过程中，是非常的复杂的，因为这样口腔的控制力，各种感觉的这种状态，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
0: 对，就是我们讲，打个比方，
1: 嗯，
0: 我那个唱《望丹青》，我。和长时间唱左派以后，我望丹青开口音就是

0: 那这个声音往前推，
1: 嗯，
0: 而实际上是王大清，就是我一唱这样子声音，人家就知道你是在唱范派，
1: 嗯，
0: 但是你前面那个他就不知道你在唱什么，这是唱旋律。主派也是这样，如果我唱天快地宽路面长，那人家一听你是范派，族派到底是什么派，就是流派的这种特点就是根据发声位置来的。
1: 对，其实

0: 这并不是说我唱的是这个流派的曲子，那我唱的就是这个派，而是说更多的是取决于我是怎么样去演唱它。我想在您在教学的过程中，面对这么多小朋友，肯定也会有很多小朋友搞不清楚这样的发声的位置啊等等这样的方式。您有没有什么小妙招、小诀窍，帮助大家能够找到不同的位置呢？
1: 小朋友基本上不太理解，因为他们小，但是呢，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说。他们现在这么小的年龄，他不可能有成人的那种发声方法，也不可能有成人的那种声带这个韵腔。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我特别的强调你们唱这个流派就一定要怎么怎么地，对于孩子来讲有点难了。所以我基本上呢是让他们呢先唱准，唱准以后然后再去引导他们，比如范派是四四方方的，就是我说你要唱的四四方方，那引派呢你要画个圆圈，就是引派东方悄悄进，我说你们看是不是像小圆圈一样的，就是这样跟他们讲，
0: 非常直观、非常形象的。
1: 对对对，让徐派的话那就是直来直去三角形，三角形，我和波龙心要可以，就是用这样子一个形状来引导他们。
0: 陶老师也是给了我们很多小诀窍啊，我们相信很多也有很多正在观看直播或者收听我们直播的一些自学粤剧的小朋友或者戏迷朋友们，这个时候就可以试一试我们陶老师的办法了，通过这样的一种形象，通过视觉来感知这种唱腔的变化和它的一种风格，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方式和尝试了。而刚刚说到了陶老师有这么多的小朋友学生，同时呢我在想啊，作为一名老师，您的老师其实也一定会影响到您后来的教学。在生活当中啊，我们陶这样的主老师，他教学风格，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 老师他实际上是一个，就是特别开朗的一个艺术家。他生活中真的就像妈妈一样的平易近人，跟我们在一起，他基本上没有那种说教型。就是包括给我说戏，他基本上就是循循诱导吧，就是慢慢的在给我分析人物。包括我要去演梨园天子，他就跟我讲啊，这时候宁王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他基本上不需要我完全按照他的套路走，但是他会告诉我竹派的特点是什么。比如竹派的特点，他是靠尖去表达人物，就是我们戏曲里面每个宗师他都有自己的特色。那么竹派呢，他是尖呢，他就说你尖要低沉，然后这样转，他说你要去学这种感觉，但是他没有说啊，你必须要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没有。然后就是说，对于身段的动作，他就是说，让我们自己去，就是根据人物具象化，你们自己去揣摩。基本上我呢能够做到，就是跟老师大差不差的去继承。因为如果这个戏是我们的原创剧目，那我就自己去琢磨我的身段，但是如果是传承剧目，我就一定要按照老师的规矩走。
0: 是的，虽然说老师没有做这样的要求，但是已经有老师这么优秀的范例在了，我觉得在这样的积累的过程中，还是跟着老师的路走，反而会更加的顺畅，
1: 对，
0: 而且不容易，
1: 观众也
0: 熟悉。而我觉得刚刚我特别感同身受的一点，就是主老师对您要求的时候，他不是说要求您必须要怎么样，而是非常有耐心的去引导，而是去让您找到自己的感觉，在我们的流派适合的范围内去做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复制老师。
1: 对，
0: 因为我发现很多我们的戏曲演员，有的人呢他真的就是跟老师唱的一模一样，他的表演、他的神态、他的声音音色都跟老师一模一样，但是好像有的时候观众反而不买账，大家会觉得哎，你跟
1: 中都是屡获金奖、屡获十大名票奖。就是我能提个名字吧，就是你看像那个邢玉琴，是出场基本上都是金奖，他还是高淳区戏曲家协会的副主席主席。那么还有妙伟，妙伟、楚满超，这两个是帅男生哦，就是青年才俊吧，加入我们南青乐也是屡获大奖，长三角的十大名票。

0: 道，还有周丽，也是在江苏的一些赛事中都获过十大票友奖。哎，所以就是团里边获奖的演员有好多，包括那个就是我有一个远在海外的学生叫郑叶波，他也是那个到到那个全球嘉年华中获得过海外组的第一名，还有我们的秦竹、杨成英都是移民到海外了，都在我们南清月的这个影响下把他们又喊回国然后来参赛，他们都是屡获金奖。现在这两个人都在海外传播粤剧，一个在悉尼传播，一个在墨尔本传播，真的挺好的。
1: 真的是把我们的粤剧发扬光大了，大家在我们的南清月对粤剧的爱好不断的生根发芽，渐渐的开花结果，把这个种子播撒到了世界各地。
0: 是的，
1: 所以也正因如此，我们的南清月能够在整个粤剧界都有着自己的一份这样的田地，能够影响到很多的人。而既然说到了南清月，其实我还发现您在这里还有着很多的小朋友相关的教学。
0: 是的，
1: 那又是什么样的机会或者考量下会考虑到我们不仅仅要做一个民间的半职业的剧团，同时我们还要去给更多的小朋友有机会去学习粤剧呢？
0: 其实那时候就发现走进剧场啊都是老年人、中老年人，观众就是群体就是老龄化了。后来我们就因为我在培训中心工作，所以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孩子学习一些传统文化，比如书法、美术、唱歌、跳舞什么，就没有戏曲班。那时候，所以我就2011年吧，也是我们的团员，当然他现在已经离开我们，就是已经去世了。但这个团员他当时就跟我讲说，你一定要办这个少儿培训。我也在犹豫中，后来我的老师小昭老师就支持我、鼓励我说，是你传播一个孩子，你带动的是一个家庭。这功德无量的，所以后来我想想，哎，我来试一试吧，从3个人到6个人，慢慢的形成现在小花班庞大的一个体量。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这么多年啊，我和我的教师团队，做出的努力吧。其实就是觉得传
1: 小朋友们提供这样一个机会，我觉得这也是小朋友们很幸运，也是我们对于粤剧来传播来说也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0: 是的，
1: 而到目前为止其实也是收获了非常多很好的成绩，就比如说我们在上个月刚刚过去的我们江苏少儿小梅花当中也是啊，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0: 对，一个叫陈曼泽，一个叫贺慧瑜，这两小朋友就是都是第一次参加小梅花比赛，两个人都拿到了江苏省的小梅花金奖。还有我们自己编创的穆桂英挂帅出征获得的优秀集体节目奖。
1: 真的是非常的棒啊，在整个的我们的江苏粤剧已经是很多小朋友都已经能够获得了很好的成绩。其实我发现在生活当中我也会遇到很多家长，他们想要带着小朋友去学习粤剧。您觉得如果在您看来啊，我们现在再去有一个小朋友他感兴趣粤剧，但是有些家长可能也会面临很多问题，担心孩子不适合呀，或者各种各样的顾虑，我们不妨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有这样的疑惑或者有这样的想法的家长给他们一个引导或者给他们一个提示吧。
0: 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讲，先不要给他下定他合不合适，得要先让他尝试，先把他引进门。还有一个就是家长的陪伴也很重要，兴趣使然啊，因为现在的时代跟我们以前不一样，以前基本上大家就没有爸爸妈妈陪伴，就是自己，那你爱好什么就是什么了。但是现在大多数家长陪伴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学戏曲的家长一定不能够啊让他放在旁边自己去看，那孩子他缺少陪伴，可能他不一定能够像开到我的这个点哦，一下子对粤剧的旋律就特别的喜欢，自己主动要学。所以大多数孩子其实陪伴，然后让他渐渐的走进这个粤剧的世界，他会觉得粤剧越来越让他感觉生活充实。
1: 是的，而且其实呢，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当下的社会，我们面临的选择可太多了，不像以前，可能大家会担心我未来我要走哪条路，我是不是从小就要觉得我是不是要走粤剧这条路。其实现在完全不用担心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个人有这么多的兴趣爱好，我们并不是说学习粤剧了，我将来就一定会成为一名粤剧演员或者怎么样。而学习戏曲、学习粤剧，它能够帮助我们，不管是唱歌呀，还是我们的形体、我们的气 气质，甚至是在你人际

0: 一交往当中你是不是放得开，其实我觉得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呢，哪怕你学习这样的一个戏曲或者学习越剧之后呢，并没有能够非常好的去呈现它，或者说没有那么适合自己，但是我相信在你人生道路上也一定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1: 对，
0: 所以
1: 我觉得啊，就是可以先引导他们啊去学粤韵古诗嘛。
0: 嗯，
1: 我们小昭老师为了中小学的那课本85首古诗词，他呢就想让孩子们能够很快的接触到粤剧，他就用粤剧的旋律谱曲，把古诗词谱成了粤剧。
0: 嗯，
1: 粤韵就叫粤韵古诗。
0: 啊，这点真的是特别好。本身我们小朋友就喜欢这样的中华传统文化，无论是我们的古诗词还是粤剧，都是集成了非常多优秀的文化内涵在其中。
1: 对，所以孩子们他们很快他就能够既背了古诗词，又学唱了粤剧，还朗朗上口。我们为这个粤韵古诗，我们还编排了节目，还参加过第25届中国少儿戏剧小梅花，我们获得了就是小梅花优秀节目奖。
0: 嗯，我之前呢，甚至我们单位的同事就有小朋友就来专门去学习我们的粤韵古诗。
1: 对，
0: 大家是真的非常感兴趣。有的时候听起来觉得如果我去学粤剧的话好像会觉得有一点难，但是如果说让你去学习演唱一首古诗，而且是用戏曲的方式来演唱，就会觉得哎，好像我也可以试一试看一看。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也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这样的一个创新了。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不妨也在节目的最后啊，不知不觉节目就到了尾声了，我们就来带着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我们的粤韵古诗好不好？那这样的一个唱段是唱的大概是什么样的内容，用什么样方式呈现呢？
1: 我们的这个粤韵古诗啊，就是用汉族的这个服装，还有加上一些水袖，把几首古诗词，什么《静夜思》啊、《咏鹅》啊、《小池》啊，联系在一起，大家欣赏一下，看看他们小朋友唱的怎么样。
0: 好的，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由童声演唱的粤韵古诗，我们来一起欣赏。我们本期的梨园漫步到这里要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听到这样的童声演唱，大家在节目的最后是不是也觉得意犹未尽呢？如果大家对于我们的粤剧感兴趣的话呢，也不妨关注一下我们即将到来的南青月的一个相关的活动了，请陶老师给大家来说一说。
1: 我们在7月1号晚上7点半，在文化艺术中心的4楼音乐厅举办520文化客厅百姓舞台百二回眸，清月如初，南青月粤剧专场。我们热烈的欢迎广大的观众朋友们走进剧场，观看我们的精彩演出。
0: 是的，欢迎大家来持续的关注和支持我们的南青月，也欢迎各位感兴趣粤剧的小朋友们呢，找到我们的陶老师来加入到我们的少儿粤剧小花班当中，一同来学习。那今天我们的梨园漫步到这里也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在陶丽艳老师所演唱的桃花扇的竹派选段，从北方这一段当中呢，我们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让陶老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吧。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2: 九一点四，
3: 北京时间十五点整。
1: 江苏省。

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你好，此时此刻江苏文艺广播调频 91.4 中波1053双频同步，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好歌。

1993年10月18号，这首朗朗上口的像叙事一样平白但温暖的《一封家书》，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自于李春波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收录在李春波94年由中唱广州发行的同名专辑《一封家书》当中。在第二年，这首歌获得了第三届金唱片奖，李春波也凭借这首歌获得了中国流行音乐94年的风云人物奖。我想说的不是这样我们记忆当中难忘的似乎国人都能够跟着唱起来的一首歌，也不是李春波奇人，因为随着这首歌的广泛流传，李春波已经在那年那个时期深入人心。李春波的哥哥姐姐都曾经是上山下乡的知青，一封家书，而家书正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维系家庭的一条重要的纽带。那个时候哥哥姐姐经常给家里写信，李春波放学之后的任务他就是帮助爸爸妈妈给哥哥姐姐写回信。而一封家书的格式，我想但凡收过家信写过家信的朋友都特别的熟悉，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写信的时候常常用到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身体好吗？工作还忙吗？就是这样的流水线，就是这样的似乎无话可说但是每次都要套用的一些，那不就是我们的亲情吗？常来常往，虽然无话可说但是老话依然重提。93年李春波在广州生活得很艰苦，因为李春波呢，这位我们内地流行音乐的男歌手、词曲作家、音乐人还是导演，他出生在沈阳，辽宁沈阳。而93年他正在广州，飘在广州，生活的艰辛很苦，有一天呢就给父母写回信，那在外的孩子都知道报喜不报忧的多，这信啊写着写着写不下去了，全都是豆腐账，昨天干嘛啦？今天干嘛了？每天内容都差不多。正好啊，宿舍里有一把琴，李春波就一边弹琴一边想着，哎，这家信怎么写呀？于是就弹着唱着创作出了这首《一封家书》。这首歌可是在我们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流行乐坛兴起了一股城市民谣的热潮。嗯，此致敬礼，信来到了尾声。1993年什么时候来着？9月10几号，对吧？于是我的思绪瞬间拉回到了那个时候，我好像还在新疆还是在上学。总之这首歌在校园当中传唱开了，在中国传唱开了，在游子当中，在家人中传唱开了。我想一方面是因为这首关于知青生活的作品，在特定的环境下，它朴素真诚的思乡情、思乡的情怀，引起了众多听众和游子的共鸣；而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和我们中国的民族文化一脉相承。歌曲用传统的方式表述了对家书这种交流方式的追怀，歌词虽然显得单调，但是却让我们感受到了家书的朴实，从而传递出的浓浓的亲情。我想这种想家的心情，但凡出外的人，不管是学子还是游子，这种心情都和经济热潮当中流动大军迅速壮大合拍，也对应了流行音乐的一大批消费者，也就是那些身处异地的大学生群落的心情，所以非常非常的喜欢这首歌。尽管在94年听到这首歌，可是李春波其实在93年他就又创作了一首歌，并且这首歌也是和一封家书一样非常非常的火，那就是李春波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民谣情歌。93年他就发行了，这是专辑《小芳》当中的同名歌曲。这首歌早在《一封家书》之前就火了，他一出现便摘取了全国各地的排行榜冠军，李春波也由此又获奖了93年度全国10大最受欢迎男歌手奖。也因为这首歌在93年又被媒体1993年被媒体称为小芳年，称为李春波年。我们听听

许飞翻唱李淳波作词作曲并且原唱的这曲《小芳》，93到94年间，随着《小芳》这首单曲的打榜，是的，那还是一首单曲发了新歌，歌手发了新歌，会到电视台、到电台打榜的年代，迅速的，以及 他的单曲的 MTV 在央视东方时空金曲榜播出，很快就以朗朗上口的亲切旋律迅速从当时方兴未艾的卡拉 OK 市场作为突破口，一下子成为了当年最为火爆的单曲。李淳波则成为了当年最炙手可热的当红歌星。作品的创作演唱虽然来自于地道的东北汉子李淳波，可是呢，他却同时又是 广东流行乐辉煌时期的代表作品。那这种北方人南下发展并且取得成功的例子，其实不仅仅是流行乐坛的特例，也是那个时代广东经济在全国地位的一种写照。比如说

0: 二十岁的样子。民歌，民歌，记得你，记得你年轻过。
1: 风从东方来，挂起耳朵听直播的同时，各位别忘了可以动动手指参与每一天大蓝鲸 Live 的互动，在风从东方来的直播帖之下，来吧，也留下你的音乐心情。上半场的尾声曲，这依然是一支岁月留下的歌，也是张艺谋的电影当中的插曲，韩磊，帝王之声韩磊带来的《跟着你到天边》。

0: 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音乐是一棵树，
2: 音乐是一棵树，
1: 长在你必经的路旁，脸庞划过的风吹动每一根枝条沙沙作响，
2: 沙沙作响，
1: 沙沙作响，每次聆听也都是一次倾诉，四季流转，让我送你一首光阴的歌，
2: 光阴的歌，
1: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3: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半点回来，调频914，中波1053，继续双频同步的风从东方来，子君好歌共享。其实呢，从上半场到半点，这一转眼就过去了。我们在集中的电波当中集中分享到的都是属于上半场，我们90年代，应该说9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的一些老歌，歌声传情，牵动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歌声记忆、音乐情怀，其实它搅动的还是那些我们似乎已经淡忘了，觉得平静如昨，往事如昨，好像我们都想不起的那些往事，那些记忆的湖水，投下的即有这些老歌投下的一颗一颗的小石子所漾起的一圈一圈美丽的涟漪。风从东方来，半点回来，一起听听老歌，静享生活，世界需要热心肠。听听在这样一支属于90年代的单曲当中，你能听到属于那个时代的哪些标志性的歌手的声音呢？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开场曲，半点回来的开场曲，世界需要热心肠。现在我们接榜吧，你从中听出了这支合唱的单曲当中，你听出了几位男歌手的名字呢？好，我来揭晓，他们分别是谢晓东、韩磊、罗中旭和黄格选。我想这几位对于听着我们中国内地的流行歌一路走来的中年朋友们吧，应该已经到了中年了啊，的确不陌生。说起谢晓东啊，你会想起谁？会想起那个和那英常常组合在一起在舞台上演唱的，是不是？会想起那个啊，唱着今儿个今儿个真高兴那个火爆一时的谢晓东，想起那个和范晓萱一起唱着脖子扭扭屁股扭扭那个健康歌登上春晚的谢晓东呢？还是那个歌手转型演员初作转型的尝试，但是呢在影视剧中倒是表现得中规中矩的那个谢晓东，还是那个上过14次春晚的男明星呢？是的，我们来说说谢晓东。说起他，可能现如今的很多年轻人啊并不知道或并不熟悉，可是呢时间若是往回倒那么20几年啊，他可是那个年代的算是顶流了吧。如果说要对标一个现在的演员，我觉得算是肖战或者是杨千玺。总之年轻帅气，而且唱跳皆好，有才气。你知道吗，谢晓东和蔡国庆是当时同时期的明星，两个人当年凭借着帅气的容颜，不知道囊括了多少少女的芳心。而且我印象中他们还出过联合出过磁带。

又是一个对买磁带听磁带的岁月。他们两位出过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蔡国庆、谢晓东的合集，封面还是黄色的啊。他们穿着绿色的 T 恤，梳着当时流行的发饰，酷酷的，帅帅的。那个时候的帅哥真的是纯天然的帅气啊。谢晓东1968年出生在我们安徽的利兴，他的父亲呢是歌舞团的团长，妈妈是戏曲演员。从小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他的艺术细胞非常的强大，从小能歌善舞，在学校的文艺表演上自然少不了他的热场。好像他天生就是为舞台而生的。11岁的时候长大了，虽然还带着一丝稚嫩，但是那一脸的帅气被省艺术学校来招生的老师一眼相中了。虽然那时候父母觉得他还小，很舍不得，可几经思考还是送他去学习了。没过多久，谢晓东就成了老师们重点培养的对象，能唱能跳，重点啊。

谢晓东，中国娃，没错，唱着今儿个高兴登上了春晚，然后又有多首脍人口的当红歌曲，健康歌、中国娃等等等等，唱跳俱佳。谢晓东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男歌手之一，连续14次登上央视春晚，一时间风光无限。据说在96年17岁的章子怡那个时候还是学生啊，舞蹈学院的学生找到了谢晓东，主动请求出演他的新歌《珍惜》MV 的女主角。那当时他也是凭借多年的学习舞蹈的经历和出众的气质获得了谢晓东的肯定，大家有兴趣不妨找来看看谢晓东的歌曲《珍惜》的 MV， 女主角是当时上青涩的优秀的章子怡。几年之后，谢晓东的歌唱生涯迎来了下坡路，当时呢真的是有不少的歌迷替谢晓东着急，你看外形嗓音都不错，就是没有再遇到好歌了，走向平淡。于是他接受了现实，去经商了，做了很多投资，但好像也没有赚到意想当中的钱。好在身边有温柔贤惠的妻子默默支持，在同龄人蔡国庆、那英那些年事业风风火火的时候，谢晓东好像消失了，消失在舞台上，鲜少露面。直到06年，我记得他参加了

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曲，我们就来听过了学声，来听听老师，听听同样，这是古建芬作曲，乔羽作词，由古建芬的学生，另一位学生也是古建芬的骄傲毛阿敏所带来的《思念》。 这首歌乔羽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一只蝴蝶飞进窗户的个人经历，88年央视春晚联欢晚会首唱之后广泛传播。马敏的思念，歌声中结束我们今天的914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感谢朋友们收听关注，下一次歌声的音乐里让我们再相逢。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4: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收听。
1: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2: 真热爱不装腔。
1: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0: 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今天我们的会客厅呢，也是迎来了文飞的一位老朋友啊。刚刚在节目之前呢，还和我的这位老友聊了几句，才发现哇，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俩也有两年的时间没有见了哈。也今天特别开心，可以在节目当中再次和我的这位老朋友相见。首先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这位嘉宾，他就是我们的赵金宝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赵老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文艺会客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金宝。
0: 哇，赵老师的声音真的是超级有磁性哈！
3: 谢谢。
0: 听了赵老师的声音，想必大家略微能猜到赵老师他所做的这个领域是什么样的。那我们俩也是同行，
3: 对。
0: 那么也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赵老师。那说到我们的今天的嘉宾赵金宝老师呢，也是深耕语言艺术领域很多年的一位资深的老师。那么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会员，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他身兼万众阅读朗读大会创始人、执行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下演电影学会理事等多项职务。同时呢，赵老师也是中国语言春晚总导演、歌曲朗读者的总策划，主导打造了很多场全国知名的语言艺术盛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同和赵老师走进语言的殿堂，我们好好的来聊一聊朗诵，聊一聊您热爱的语言艺术哈。那么首先也会特别好奇，赵老师在您的那个时代哈，虽然我们也算是同龄人哈，但其实我当时报考专业的时候，其实我还不太知道有专门的一个播音主持的这么一个专业啊。我不知道那会儿在考学的时候，您是已经对这个专业比较熟悉了呢，还是也是略知一二？
3: 其实呢，我是首先是源于对声乐的热爱。可能啊，这个中国有好多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从小热爱声乐，热爱歌唱啊。那么从这个角度出发，一步一步的，当然后来当我们知道了有播音主持专业啊这样的一个学科之后呢，我们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兴趣啊，进而去从事了这样的一份的一个专业的学习。
0: 那个时候考这个专业卷吗？用现在的话来说，
3: 其实还好。当然因为南京艺术学院呢，它主要是招的比较少，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它永远保持在这样的一个30人的
0: 比例，
3: 比例特别少。所以也有很多我们这个专业的这个同学也好，朋友也好，说考南艺特别难啊，说比考中传还难啊。因为在过去包括一直到现在吧，南艺呢一直是因为30个人，那么其中呢是有一小半是面对江苏省的，其他的这个1/3啊是面对全国的，再加上男女比例分，所以全国的朋友考南艺就觉得特别的难了。
0: 确实是，而且特别是男孩，
3: 对，
0: 因为可能这样的专业招女孩的人数会略微多一些，可能男孩的比例还相较女生要少一点。
3: 对，是的。
0: 所以那会儿您在考学的时候有觉得很强大的压力吗？
3: 我觉得还好。首先是一个充分的准备吧，充分的准备。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把该做的平时该学的该做的在专业考学的时候正常的发挥和表达出来。我觉得作为南京人呢，他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哈。过去30位给了我们江苏就12个名额。对，所以他还是有一定的本土的优势的。当然现在慢慢的应该说可能现在这个优势对于我们江苏的孩子来说就
0: 越来越
3: 不存在了，
0: 不显现了。
3: 对，不显现了。所以可能会江苏的孩子也会觉得越来越难了。
0: 那作为播音主持专业的前辈哈，您能不能给想要从事这个行业，包括即将要考这个专业的学生们，给他们一些您的建议？包括其实现在大环境跟以前都不太一样了，
3: 对，
0: 可能现在毕业出来，想要来到像我们这样电视台广播的这个平台，可能一方面是学生们可能觉得不一定就一定是可以到这样的地方来就业来工作，可选择的范围和面也很广。
3: 是的，
0: 特别的这个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就业或者是所谓的工作，
3: 对对对，

0: 不见得就一定要是事业单位啊，
1: 对，
0: 这样也可以做主播呀等等，
1: 很多很多，对。其实我觉得到今天为止哈，我觉得播音主持专业呢依然是语言表演类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板块，
0: 嗯
1: 啊，大的板块。我觉得如果说有志啊从事播音主持专业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我们的朋友，还是首先做好充分的一个准备，
0: 嗯
1: 啊，那么在过去呢，在我们那个年代啊，没有统考一说，当年蓝语都是这个校考，但现在呢，随着国家这个教育制度的改革啊，应该说基本上所有的艺术类的专业都要实行统考
0: 、
1: 啊，经过了统考以后，蓝语在播音主持专业还要进行校考。啊，中国播音主持专业保留了五所院校的校考，其中有一所就是南京艺术学院。我觉得无论是从事什么样的专业学习，首先是基于热爱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以来的在支持我们去学习专业道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然后呢，就是要根据我们统考的要求啊，还是要认认真真的啊，加强我们的专业学习，同时也要更好的加强我们的文化学习。过去啊，我们开玩笑的说这个，哎呀，学习可能啊，走文考啊，上985/211特别困难啊，甚至有的说上普通的本科都比较难的，说哎，我们是不是能够曲线救国，是吧？走走
0: 艺术领域，
1: 走艺术领域。但是我们发现啊，其实走到最后，拼到最后，我们拼的还是综合的人文素质。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文化课还是尤为的重要啊，特别是我们播音专业的文化课，相较于我们那个年代来说，应该说文化课的要求是越来越高啊，基本上要接近于我们的二本线了。过去是二本的70%就够了，但现在不行。所以我觉得无论未来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将来你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但是大凡想要走播音主持专业的，我觉得一方面还是要加强文化课的学习，然后呢把自己的专业的热爱有声语言艺术的表达的热爱转为我们的专业，能够进一步的在我们的专业的艺术院校进行深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
0: 确实是哈，任何一个领域我觉得都是要像赵老师所说的，一定是有满满的热爱，你才有这样的一个自驱力，可以沉浸其中，
1: 对，
0: 并且能够好好去享受那个当下。
1: 是的，是的。
0: 那说到这个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其实现在全民不管什么年龄段，你看到小朋友，我今天在下午的时候还去了一趟我女儿学校，因为我女儿明天要
1: 做。你都有女儿了？
0: 对，
1: 结婚了吗？
0: 我家老大已经10岁了。
1: 是吧？看不出来。
0: 然后他明天是要做一个小讲解员。我就去给小朋友做了一些辅导。你看，就是小到小朋友，
1: 对，
0: 包括在幼儿园的小朋友就要开始讲什么顺口溜呀，
1: 是，
0: 包括有一些表演呢，
1: 对。
0: 然后到我们像中青年，包括大学生在学校需要讲演，
1: 对，
0: 然后白领在工作单位也需要，
1: 没错，
0: 比如做了 PPT 去汇报一个项目，
1: 对，
0: 啊，然后现在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也有很多在各个场所里边，或者是说同学聚会的时候，大家一起朗诵啊，
1: 是，
0: 然后参加很多朗诵的这个活动啊等等，
1: 是，
0: 所以这个朗诵语言艺术真的是属于不挑型的，
1: 对，
0: 全年龄段的人，
1: 对，
0: 都可以学，
1: 没错，
0: 都可以好好享受，并且都是需要的，
1: 对，
0: 其实是个硬通货，
1: 硬通货啊，硬通货，因为其实我们叫有声语言艺术表达哈啊，因为我们每天都要说话，说大量的表达，是吧？无论是在工作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里，还是和朋友聚会，包括我们的孩子们啊，小到幼儿园，大到我们的大学生，每天我们都要说话，都要表达。所以有声语言艺术的学习，我觉得它是对于每一个人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问题，
0: 也不是一个专业，
1: 不是一个专业，对，我们的朗诵从来不是专业，对吧？我们说知道有播音主持专业，有这个戏剧影视表演专业，但没有朗诵专业。但其实说话啊，是关乎到我们日常老百姓的每一个人的。
0: 就像人要说好好说话，
1: 对，
0: 怎么样好好说话，是不是这个也有技巧？
1: 其实好好说话呀，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啊，都渴望自己说我要好好说话。那么这个好好说话，其实我们第一个前面说的好，指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

0: 有效的表达，对吧？每一句话或者是每一次的表达，我们在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思想，我们的情绪，我们的价值观啊，我们的人生观啊，等等等等。说话呀，实际上是我们一种由内而外的情感的发自内心的情感的宣泄或者是表达，一定是带有我们的主观的目的性的啊。那么之所以说好好的说话呢，我想可能会更多的时候把它上升到，哎，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我的声音啊，是不是会听起来更加的圆润啊，更加的能够打动人，我的语言啊，是不是能够更加的规范啊？吐字归音，是不是啊？普通话，哎，是不是能够哎？不仅仅是让我们的交流者能够听得懂，而且能够听得悦耳，听得入心，我觉得就是好好说话。
1: 说得太棒了，而且听郑老师说话也会觉得非常的有效，有知识的输出，而且呢，您的声音也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美妙。
0: 谢谢。
1: 那如果我们普通的大众哈，比如说没有专业做过这样的培训的人，怎么样能够在好好说话这个领域，或者是说在朗诵的时候，能够让自己的声音变得更好听一些，有没有一些所谓的速成法，还是这是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练习才能够达成的？
0: 首先我觉得如果单纯的说朗诵的话其实它关乎每一个人都可以，都可以甚至我们都可以用方言来朗诵但是说我们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如何去加入我们的声音表演，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会对我们的声音，对我们的语音就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比如说我们字正腔圆吐字归音我们的声音的这样的一个，因为作品的不同的需要，需要我们的声音要有层次那么这时候对作品我们要理解中心思想甚至我们的作者的时代背景作品的创作背景以及我们作品的情感基调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通过一系列的专业的学习才能够达到一个相对比较高的甚至说我们叫做高级的朗诵但是对于我们日常的老百姓来说呢，我觉得就还是正常的发自内心的，你是怎么理解的你就怎么说我觉得说出来是你自己想要的，想要传递的，我觉得就够了我觉得实际上它是分为舞台上和舞台下一个是这个
1: 生活化的，
0: 生活化的，一个是舞台表演的，我觉得要加以区分开来。
1: 是，如果在生活当中也太刻意的话，可能就也完全违背了好好说话的概念了，
0: 没有必要，对，因为舞台作为舞台艺术，我们要遵循舞台艺术的规律，对吧？但是在生活当中，日常的生活呀、对话，我就是一定是发自内心的、自然的流淌出来的声音，
1: 是很放松那种状态，
0: 放松的、松弛的，对。
1: 那说到舞台艺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特别想请郑老师可以给我们朗诵一段好不好？刚才我们是生活态的一种聊天，现在马上我们就要请郑老师瞬间切换到一个舞台艺术表演的状态。今天想给我们大家来一段什么样的朗诵？
0: 其实朗诵作品有很多但是如果说从我内心的深处来说的话，其实我非常非常的想把艾青先生的一首作品《我爱着土地》每一次我都有这样的一种渴望要说给大家听，要表达给大家听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好好的来欣赏一下赵金宝老师所带来的版本《我爱这土地》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

0: 汹涌着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的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深灵的柔情。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爱得深沉。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爱得深沉。谢谢。
1: 哇，真的此刻有掌声。
0: 谢谢谢谢。
1: 而且我刚刚观察了，因为在我们前面还有我们的摄像老师也在吗？您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我就看到摄像老师是不是感受到赵老师的那种充沛的情感了，就不断的看我们的摄像机的画面看向您。因为文飞坐的比较近啊，可能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手机直播不一定能看得真切，赵老师是眼含热泪在朗诵这段，所以这段于您而言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我觉得此时此刻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够有今天这样的一种幸福而美好的生活呀，我觉得非常的来之不易啊，尤其是我们作为南京人，对吗？我们经历了过去的那样的一个非常难忘的、非常被摧残的南京大屠杀。所以我也走过很多地方，但是无论我走到哪里，我觉得中国的土地，乃至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是我发自内心最热爱的。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但是只要想起祖国这两个字，我觉得我们的心里一定是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感受。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我，今天的我们啊，如果说有机会让我们去表达的话，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真好。
1: 能够感受到其实是感同身受的，就像您刚才有说到，不管在哪里，像我们日常很多朋友可能也会离开家乡啊，或者像我们虽说身在南京，那我是属于出生在镇江但是生活在南京，但是我现在会把南京当作是我的第二故乡，
0: 是
1: 就宛如我的故乡一样。像我出差到外地，每每的到高铁站或者是落地机场的时候，踏出去的时候，那一刻我是在想说，哇，太好了，又回家了。那个感觉就像您刚刚所说
0: 的
1: 那样，
0: 是的，
1: 还是家最好。
0: 是的。
1: 所以也能理解为什么您特别钟爱这一篇朗诵作品。那说到赵老师呢，其实不光您是学这个专业的，您也是在从事这个专业的工作。
0: 对，
1: 其实您身上的这个这个标签啊，打上引号的标签有很多，您是在很多的这个标签当中在不断的切换的。比如说我刚刚一开头有为大家介绍过，你看我们的赵老师，他曾经参与主创了中国语言春晚、中国名家朗诵写音乐会等等很多重磅的语言类的节目。那么首先想问到的您，就是在筹备这些高质量的舞台的过程当中哈，您认为语言艺术、诵读艺术最最动人的魅力是什么？
0: 真诚。真诚。我觉得所有的艺术啊，其实都离不开真善美，是吧？当然艺术我们要知道是为谁服务的，一定是为人民服务的，为大众服务的。所以我觉得首先是真诚啊，真诚的表达，真诚的去做一件事儿，真诚的把我们的不同的艺术形式搬上舞台，然后传递正能量。 啊，我觉得艺术一定是这样的啊，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当然我们最后还是要为生活服务，为人民。

0: 服务。
1: 嗯，确实是，就像真诚哈，这是一个很好的利器。
0: 对，
1: 你看，如果是说我们在表演过程中，或者是在朗诵过程中，如果都没有把自己打动的话，
0: 嗯，
1: 就这种真诚，首先要让自己能够完全敞开，
0: 是的，
1: 是特别，没有任何包裹或者没有任何的这个伪装，
0: 对，
1: 和壳子所遮挡的，就是完全把我们的内心世界把情感袒露给大家，
0: 是的，
1: 这样大家才能够感受到这种真诚，
0: 我们所谓的叫共情嘛，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哎，
1: 那么刚才讲到语言朗诵艺术的魅力所在，
0: 嗯，
1: 那么也提到赵老师，你看从专业的播音主持，
0: 嗯，
1: 到跨界策划导演出品，
0: 嗯，
1: 身份不断的丰富啊，那在您看来不同工作经历对理解朗诵啊，包括表达文字的情感会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启发，因为其实这个工种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你看我们做主持人，做朗诵表演者，
0: 嗯，
1: 我们就是我们那个当下
0: 是
1: 去表达这个作品的情感。
0: 是，
1: 但是可能您在策划一整台活动的时候，
0: 嗯嗯，
1: 您又说跳出的，
0: 对，
1: 在导演的身份，
0: 嗯，
1: 所以这些都有什么不一样的？对，
0: 其实对啊，我觉得从像过去像你这样的一个这个台前啊，
1: 嗯嗯，
0: 的工作者，那么转变为到幕后了啊。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它相同的，就是我们共同的把语言艺术啊，这个一个从过去我自己在说那么到现在是我在策划组织更多的艺术家在共同的说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身份的转变。那么当然因为不同的我们的一个主题的需要啊，我们每一次的策划的一个主题朗诵音乐会也好，或者是朗诵会啊，或者是我们的都好啊，包括我们的语言春晚，其实一定是要知道还是当下你在做的这件事儿，你到底为什么而做啊，为谁服务，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理念，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是首先是一个根本的一个前提。然后呢在活动本身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涉及到很多的工种啊，比如说每一位艺术家的邀约，每一次他们在舞台上作品的选择，包括我们的舞台的设计啊，我们的灯光啊，音
2: 乐慢速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一生文艺气自华。
3: FM91.4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5: 真热爱不装腔，
3: 欢迎来到
5: 文艺会客厅。
1: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后半段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瑶，继续感谢大家正在通过大蓝鲸直播观看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每期节目呢到第二天都会在我们的江苏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会有一个完整的推文，另外呢也在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的视频号当中会有相关的一些视频的切片，我们嘉宾精彩的一些瞬间大家也可以关注起来，好好的来详尽的了解一下。那么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也是文飞的一位老朋友了，虽然我们时隔两年未见了，但依旧一见感觉如此的
0: 亲切，
1: 嗯，是不
0: 是,
1: 是, 是那再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位嘉宾，就是做客我们节目的赵金宝老师，先请赵老师再和我们收听收看的朋友打个招呼。
0: 江苏文艺广播文艺会客厅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金宝，
1: 再次欢迎赵老师做客。
0: 谢谢，嗯，
1: 那赵老师呢我们在前半段的开头为大家介绍过哈，但是现在可能有很多朋友会是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可能也刚听到我们这期的主题，也为大家再次的隆重介绍一下赵金宝老师。赵老师呢也是深耕语言艺术领域很多年了，并且呢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会员，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身兼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的创始人、执行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下演电影学会理事等多项职务。

0: 同时呢，他也是中国语言春晚的总导演，歌曲朗读者的总策划，主导打造了多场全国知名的语言艺术盛会。那么前半段也聊了很多啊，包括赵老师怎么样和播音主持艺术结缘的，然后后来呢，赵老师刚刚也说了，您看您做了那么多活动，那么现在呢也正在做咱们的这个万众阅读朗读大会。其实这个活动包罗万象，刚才您提到了有一块就是邀请了很多的艺术的名家，在这样的一个朗读大会当中去进行表演，这是一块儿，
1: 包括担任我们的专家评委，
0: 对对，但他们也是会在这个舞台当中给大家做一个展示嘛。
1: 对，
0: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舞台更多的是敞开给我们的大众的，
1: 对，
0: 包括是面向全年龄段的，
1: 是
0: 小朋友啊，年轻人呐、中老年朋友啊，只要热爱朗诵的都可以来参与。
1: 都可以来。
0: 那能不能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也了解到最近我们的线上的一个招募也正在启动当中。
1: 对对，因为我是刚刚从湖南回来啊，在长沙啊，就参加了我们第四届万众阅读朗读大会啊。线上赛区的启动仪式，当然这次呢，主要还是我们是针对的是我们老年朋友，我们把它叫做迎龄组啊，迎龄组。那么这也是来自湖南国金教育的一个重磅的一个一大这个专业的一个选项啊。其实在去年第三届的时候，我们的迎龄组的朋友啊，参与者就越来越多，当然从第一届就有了啊，因为我们叫万众阅读嘛，是吧，所以它一定是包括所有的年龄段的啊。但是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老年朋友参加的这样的一个活跃的程度
0: 非常热情，
1: 非常热情啊，非常积极，而且他们所参加的这个活动的这样的一个个人的意愿也是非常的强烈，并且来自全国乃至于海内外啊。我记得去年第三届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位87岁高龄的来自美国的洛杉矶啊，特地是为了参加我们的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真的叫不远万里啊，乘飞机来到中国，来到北京，所以我们也特别的感动啊。我想这也是我当年作为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的发起人、创始人的一个初衷吧。所以到今年第四届，我们会发现真活动，所以又经过了几年的实践啊，在做各式各样的活动之后，到了2023年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第一届我们就推出来了。那么推出来之前，我就在思考这样的活动应该在什么地方，应该是由谁来担任大会的评委啊。所以在我的心中，我一直在坚守的就是它的高规格，它的专业化啊。高规格就是一定必须要在专业的剧场，而不是在一个随便的一个什么地方就开始来做，因为我们是声音艺术啊，我们是对环境是有要求的，我们对音响是有声场 是有要求的，所以我们从第一届在横店影视城来举办啊，开始那样的一种定位。然后我觉得有声语言艺术啊，它不仅仅是我们播音员主持人的事儿啊，也是我们戏剧表演艺术家的事儿，影视表演艺术家的事儿，配音表演艺术家的事儿，曲艺表演艺术家的事儿。所以从一开始我们的定位就是这样的，我要把中国有声语言各个领域的专家要请到万众阅读朗读大会当中来，所以这样就有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播音指导主持人啊，常年担任新闻和报纸摘要，我都做广播出身的哈，意味着什么啊？这样的主持人啊，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金声奖的主持人啊，以及我们来自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国家的一级演员、表演艺术家啊，中国广播说唱团的国家一级演员，我们的曲艺牡丹奖的获得者武斌老师啊。2026年又一次的登上了春晚的舞台，第六次了，登上了春晚的舞台，包括上海戏剧学院的表演教授王苏，包括我们的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也是我们的总裁判长于同云老师。那么在此之前呢，我。

0: 就请了我们的中国的语言界的泰斗瞿贤和老师来担任我们万众阅读朗读大会评审委员会的主席，同时我们请了于同英老师来担任我们的总裁判长，王苏老师、任志宏老师、李野墨老师、刘继红老师，总政话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嗯、啊，包括这个我们的凤凰卫视的台声张妙阳老师担任我们的评委会的联席主席啊，来共同的为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的专家评审保驾护航，
1: 是确实非常的专业和高规格哈、嗯。咱们的这个评审团也是非常有实力的。
0: 是，
1: 那么也特别好奇，当时因为、嗯、刚刚开始这个品牌，
0: 嗯，
1: 怎么就能够吸引到这么多的大家来助阵，也是源于您之前做夏青杯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
0: 对对对，其实刚刚说到这些专家都是我的这个老师辈儿的啊，当然也有我们的同年龄段的优秀的佼佼者，因为多年的在有声语言艺术领域的啊这样的一个工作呀，策划一些活动，大家都比较了解啊。知道，所以当我提出这样的一个设想之后呢，来说每年一次的因为万众阅读朗读大会而聚在一 起，
1: 对，
0: 又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大的一个聚会、
1: 嗯、
0: 大的一个 party，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1: 嗯， 嗯，我们也有幸哈，是一起参与到了第二届。
0: 对啊，第二届，
1: 第二届咱们的大会就在南 京、
0: 嗯、南京，
1: 你的家乡，
0: 对，
1: 举办了。
0: 对了、
1: 嗯、
0: 对了，当然今年第四届啊，又回来了、
1: 嗯、
0: 又回来了。
1: 当然第四届还没开始、
0: 嗯、
1: 到八月份，
0: 八月十三号开幕。
1: 嗯，希望大家来关注到、
0: 嗯、
1: 那我们说回到第二届，当时会想到回家乡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0: 其实作为一个南京人创立了这样的一个全国性的品牌，实际上从我的内心深处来说，我是希望它能够落在南京，而且永远的落在南京。
1: 嗯
0: 啊，因为刚刚其实我们说到的都是一些专家哈，其实还有我们的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大会活动的总顾问啊，我们的原来中国这个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中央文明办的主任，后来做了中国文联的党组书记，现在是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胡振明部长，亲自来担任我们的总顾问，而且每一届都来，每一届都会登上舞台为我们的最后的啊这个荣誉的选手颁发荣誉啊，包括我们的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啊，也叫诗人院士王玉明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教育部的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啊靳光景所长啊，后来做了中国语言现代化学会的会长啊，也是大家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国家一级作词，也是我们万众阅读朗读大会朗读者的
1: 歌曲的
0: 词作者、
1: 嗯、
0: 王小霞老师、
1: 嗯嗯、
0: 啊，都是我们的顾问啊，都是我们顾问。我觉得，从顾问的层级，从专家的层级，共同的为万众阅读朗读大会做指导、保驾护航，我觉得这个是我当时的一个设想吧。从第二届落地南京，包括今年第四届再一次的回到南京，甚至我在想第五届、第六届、等等，是不是有机会都能够在我的家乡啊？因为南京是世界文学之都，对吧？哎，它和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的文字有着不解之缘啊！我想能够把万众阅读朗读大会永远的留在南京啊，让每年来自全国各地啊，包括海内外的我们的华人啊，我们的这个热爱有声语言艺术的爱好者啊，从业者都能够来到南京，都能够亲临南京，都能够因为活动而爱上南京。我想这是我的一个啊梦想吧。
1: 希望这个梦想能够成真，
0: 希望如此，
1: 因为现在已经在进行当中了，已经在落地当中了、
0: 嗯、
1: 那刚才赵老师所说到的《朗读者》这个歌曲哈、啊
0: 嗯，
1: 也正正是在我们江苏文艺广播做的这个全球的首发，
0: 没错，全球的首发，当时就是文飞
1: 对，也在这个直播间，
0: 对，在这个直播间、而且这个首发的现场也是你何一潇是吧？
1: 是
0: 啊，在主持的，
1: 对，
0: 嗯，
1: 所以就非常的亲切，记忆犹新。这个
0: 真的是时间过得太快了，我觉得仿佛就在昨天。
1: 嗯，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的现场呢，我也希望可以邀请大家一起来再次聆听一下这首歌。当然，在我们的这个

0: 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的公众平台当中，这首歌也一直在循环着响彻哈。
1: 没错，
0: 我们也一起来听听这首歌。那么待会儿这首歌结束之后呢，也可以再请我们的赵老师给我们大家再介绍一下这首歌的创作初心。
1: 好嘞。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的主题曲《朗读者》。张老师，能在这首歌结束的时候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首歌？
1: 哎呀，其实一直想给万众阅读朗读大会那么做一首主题歌，实际上是我在第一届的时候就想的，但是因为第一届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因为一首原创主题歌的诞生啊，它非常的不容易，如何在短短的那样一些文字当中，既能够体现作为万众阅读朗读大会主题歌的这样的一个调性哈，同时呢又能够，因为毕竟是作为歌曲又非常适合传唱，所以呢我就当时我就想到了我们的顾问啊，中央民族歌舞团国家一级作词啊，这个王小霞老师。小霞老师呢当时

0: 真的是毫不犹豫的啊，就接受了。但是呢，非常难。尽管他已经是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大家了，因为我的要求比较高，要求比较高，因为我们是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的主题歌啊。那么对于每一个参与者，实际上我们刚刚说了，不分年龄啊，不分地域，甚至不分国界，不分肤色，要提出要求比较高。但是我觉得大家呀就是大家啊，应该说时间不长，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词儿写出来了。其实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呢，其实我还在犹豫，真的可以吗啊。然后我就不断的反复的去读，哎，我发现越读啊
1: 越有那个味儿
0: 、哎呀，从最初的到后来的感动啊。但是一首作品光有词儿不行啊，我们得还有曲。所以就当时我就想到了我的好朋友啊，这个南京市歌舞剧院的副书记，也是我南艺的校友，国家一级作曲蒲英老师。当时我就跟他聊这个事儿，哎呀，蒲英老师也特别的感动啊，他觉得哎，这个说老哥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一定全力以赴。我说你别谦虚，你是一个大家。因为他过去创作很多的作品啊，而且都在国内都获得了很多的大奖。当然在这个歌曲的谱曲的创作过程当中，我和这个蒲英老师、蒲英书记啊，我们也反复的碰撞啊。后来当这首作品的旋律从他的钢琴的指尖流淌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0: 这个大学的青年的中年的这个迎龄的青子的团体的朋友们，能够共同的走进来到万众阅读朗读大会，真正意义上去实现弘扬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我相信第四届万众阅读朗读大会正因为有了你们的到来，大会才会更加的 更加的意义生辉，届时我们的这些艺术家们会共同的来到我们的现场，同时我们还要举办在情感高地上的咏叹的中国名家朗诵音乐会。
1: 让我们共同期待，就在八月份到时候在我们这个活动之前呢，也希望能够再请到郑老师来具体就第四届好好的做一个介绍。
0: 好，
1: 那今天我们的会客厅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希望大家关注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关注明兆老师的推文。那今天就跟大家说再见了，郑老师，
0: 谢谢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4: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2: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登上光影留声机啊！江苏文艺广播每天晚上的6到8点，和你共度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最近的电影非常的光怪陆离，你会发现有非常多

0: 电影或者电影人，他们在制造一些新鲜感，让你摸不着头脑。比方说导演斯皮尔伯格拍了一部非超英的科幻原创，诺兰又搞了个古希腊的史诗，至于皮克斯，他把《玩具总动员》拍到了第五部，蜘蛛侠又换了一波装备。这是何年呢？今夕是何年呢？至于国产电影这边，谢苗拍了动作片，在豆瓣拿分拿到了 8.9， 这是什么概念？好久没有这么高的得分动作电影了。而王源 TFBOYS 的王源，他演了一部科幻爱情片，科幻和爱情，没错，就是这么奇妙的 mix 在一起。所以今天来和大家说说最近的热映电影吧。
1: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0: 首先要说到的这部电影，就是刚才提到的来自于王源的科幻爱情电影，叫做《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光听这个电影名就觉得它应该是不走寻常路的。王源在里面演男主角，女主角是由文琪饰演，而还有一位主演张颂文，他到底演什么人物呢？不知道，但肯定是个关键人物，因为他很会演，所以他一定不会是那么简单的一个角色。王源、文琪、张颂文这三个人的组合放在一起就非常的奇妙。文琪很会演，十几岁就拿到了影后。王源呢，这两年一直在尝试脱离偶像标签，走表演的路线。那他们三个人放在一起会起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再加上科幻爱情这么很少见在国内电影里面所看到的搭配，所以我觉得要么惊艳，要么翻车，不存在中间值。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这部科幻爱情电影会是你想看的吗？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于王源创作并演唱的作品，叫做《蚂蚱跃入星空》。哇，这个歌名也是在比喻主角奇迹一般的相遇，整个音乐风格是温柔且有力量，和电影一样。

0: 天，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0: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2: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3: 你说爱像云，把它赋予了这首歌一个新的名字，其实是因为我们被这首歌里面那种对云漂浮自在的向往的一种表达，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挺好。

虽然很多人说现在的抖音音乐啊，好像是过多的量贩一些工业流水线，但是有一些经典的影视剧的配乐依然在抖音上面会被翻红，因为它的某个片段，因为切合了当下人心里的某份情绪良田，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的。于是这首《一直很安静》被抖音网友换了一个名字，你说爱像云。这个季节正是赏云的好月份，也可以抬头看看啊，你说爱像云有多像呢？我是周大湖，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们继续来说说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啊，接下来这一部是奥斯卡影后杨紫琼女士她的新电影，很惊喜啊，她会和刘昊然还有萨日娜合作的一部电影，叫做《魔方小姐》。她在里面演一个魔方奶奶，精神状态领先30年，不服老，不认输，不怕事，更爱惹事儿。她和天才年轻有为的吴有为啊，刘昊然扮演的这个后辈结缘啊，大家一起勇闯魔坛，这个魔就是魔方啊。手玩的那个魔方，70岁才拿起魔方的这位魔方奶奶，她究竟能玩出什么名堂呢？又会遇到什么样的故事呢？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萨日娜，经常演那个慈祥端庄妈妈的萨日娜，她会在里面演杨紫琼的闺蜜，穿上小碎花，变成了可爱浪漫风的老闺蜜。这是一部风格温暖治愈，关于友情，关于成长的电影。而他的主题曲还邀请了好久不见的小魔女范晓萱来演唱，我们来听到这首《老朋友》。

特别感谢魔方小姐这样的电影，让我听到了这样久违的范晓萱，听到甚至有点想流泪，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范晓萱唱这样的作品了。当初那个纯真年代唱着抒情歌的小魔女一去不复返，很久不见她，即便在是在音乐节的舞台上看到的范晓萱，即便唱氧气这样的作品，她也把它改成了那种摇滚，所以曾经的那个小魔女范晓萱已经一去不复返。可是在这样的电影创作当中，又让我们找回了那个纯真年代的范晓萱，我想就连她自己听到可能都会陌生又熟悉吧，所以挺感动的，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歌声了。我想可能音乐也是一个微观世界的缩影，有的时候我们也走得太远，已经和曾经的自己渐行渐远，可是在某个契机我们又有机会回到校园的时候，那个曾经的自己又会浮现了。来听一首范晓萱吧，她在18岁就唱了一首到80岁都会令人落泪的歌曲。青春若有一张不老的脸，但愿它永远不会改变。眼泪。

0: 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4: 感谢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啊。我们接下来说说最近上映的海外电影了，皮克斯的《玩具总动员5》都到第五部了。乌迪和巴斯光年从1995年开始陪你长大，现在2026年他们应该要陪你的孩子长大了。皮克斯这一次没有透露太多的剧情，但是安德鲁·斯坦顿的回归指导，也就是拍海底总动员的那位，还是让人期待的。只不过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之前有看过皮克斯的《心灵旅程2》，肉眼可见他的原创力量在掉落，元素之城更是让人叹气，所以让人有点失望。但如果有一部作品能够让皮克斯重回巅峰的话，那我希望是《玩具总动员》，因为这个系列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四次呢，现在是第五次了。我们来听听《玩具总动员5》的主题曲，来自于 Taylor Swift 的歌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来自于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是玩具总动员5的英文主题曲。其实这部电影还有一首中文的主题曲，来自于何炅和黄子弘凡联袂演唱的我是你好朋友。英文版呢更侧重原创叙事，而中文版更强调友谊传承，所以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听了 Taylor 的原版。这个季节如果要听何炅的歌曲，更适合听那首《栀子花开》。正是潮湿的梅雨季，也是栀子花开的季节。说回来，何炅的这首歌还真的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何炅后来自己执导的电影《栀子花开》。

0: 接下来这部电影来自于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揭秘日》，光听这几个字 Steven Spielberg 就值得一看，是吧？《揭秘日》啊，它是原创剧本，不是续集，也不是改编。上一次斯皮尔
1: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这是周深演唱的《悬崖之上》，也是张艺谋的谍战电影《悬崖之上》的主题曲。我们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是经常拿来和张艺谋做对比的导演冯小刚的新电影《抓特务》啊，这个电影的名字啊，言简意赅，它是根据张策的小说《无悔追踪》所改编的一部电影，讲的是警察和特务之间的较量，展开的却满是烟火和温情的百姓人间，讲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潜伏在某胡同院子里的特务，那为了追查真相，他索性搬进了院落，昔日追查者和目标成了朝夕相处的邻居，于是两个人的交集牵动着两个家庭还有两代人的命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这相伴相斗了一辈子的冤家早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宿敌了。我想熟悉冯小刚视听语言的观众应该不会忘记他经常在电影里面讲一些独属于中国人的情谊啊，所以电影讲的不仅仅是抓特务，更不是简单的苦难，而是时间。

0: 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光影留声机。最近上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豆瓣评分达到了9.1，好高啊！而且不仅是今年以来评分最高的国产片，也因为它的高口碑，从一开始没什么人知晓，到现在的排片啊，还有票房都出现了上升。从表层故事看，这部电影讲的是下南洋的艰辛打拼和两个女性跨越山海的托举，一个让人落泪也让人感佩的情谊的故事。但是电影值得讨论的地方并不止于此，所以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想和大家好好聊聊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丁，阿公不得不抛下了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只身下南洋，从马来西亚到泰国，他做过各种苦力，吃尽各种苦头，所有的辛苦汇成一封封侨批，里面有几匹布，几块银元，还有几句问候，这是他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隔着山海的深情。1960年，阿公跑船，终于攒够了回家的路费，却在启程前夕遭遇劫船，死于盗贼之手。一个眼看就能兑现的团圆承诺戛然而止。另一条线呢，是两个女性的互相托举。阿公死后，他在泰国的华人好友谢南芝接过了他未尽的责任。他本来只是想帮他寄信的，但是在银杏局里看到太多相似的苦命人，手里捏着那一封讣告，最终没有寄出去。从此他就替一个死去的人继续做丈夫，做父亲，按时寄出每一笔钱，维持一个善意的谎言。十多年里，他独自养大了自己的孩子，也从未中断过寄往潮汕的侨批。直到电影结尾，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终于面对面坐在一起，谢南芝已经不记事，阿嬷叶淑柔一遍遍安抚他，就像安抚自己。我想很多观众给这部电影打高分，就是因为电影里面这样真挚的情感把我们所打动，尤其是在当下 AI 当道的作品里面，这样的人情味啊，尤为显得动人。

月下煮茶，这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就和电影里面所呈现出的感情一样啊，这首歌那么的缠绵温柔缱绻。我是周大湖，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要跟大家聊聊这部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很多人都说被这部电影看到泪雨连连。你有看这部电影吗？或者有打算看吗？或者看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触？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帖大蓝鲸 APP 来说说看 FM91.4 的光影留声机啊。说到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它是导演蓝宏春潮汕家庭三部曲的收官之作。18年的爸我一定行的，到22年带你去见我妈，以及今年的给阿嬷的情书，这三部曲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家庭啊，从爸爸妈妈再到阿嬷和阿公，父辈和祖辈以近乎本能的方式在托举家庭。在爸我一定行的里面，沉默寡言的爸爸对儿子很严厉，但是他用笨拙的方式为四处闯祸的儿子兜底。而带你去见我妈当中的妈妈，一个人操持卤鹅店，打理家务，祭拜神明，维系亲戚关系，全力托举着这个家，也用他以为对的方式干涉儿子的婚姻大事。再到给阿嬷的情书，阿公在南阳踩三轮做苦力，一双鞋子烫了又穿，省下的每一分钱都寄回了潮汕，而阿嬷则在家乡把几个孩子拉扯成人，几十年里守着一封封侨批，从年轻到白发。这就是典型的东亚家庭啊，上一代对下一代不计成本的托举，牺牲自己以成全下一代。这种爱对多数人来说并不陌生，它是我们记忆里面父母沉默的劳作，祖辈无言的守候，是日后走得越远越清晰的乡愁，也是我们心头纠缠的感恩和亏欠。

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啊，除了家庭这样一个核心的概念之外，它还进一层叙事了啊，它把这种伦理结构从家庭扩展到了家族、家乡乃至国家。首先是同乡之间的互助，阿公刚刚到暹罗的时候身无分文，是靠潮汕兄弟的接济才在谢南之的家里住了下来。在泰国批斗的这个长镜头里面，一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因为无力往家里寄钱而近乎绝望，素不相识的同乡们纷纷将散钱一点一点塞到他的掌心。这种出门靠乡里的传统在下南洋的历史是普遍的生存法则，而侨批能在百余年间持续运转，不只是靠金融手段，更要靠这种人心之间的接济和守望。谢南之主动承担起了阿公目生未尽的责任，使同乡从地缘进一步扩展到了更抽象的身份认同层面，都有着中国人的血脉，说同一种语言，认同一套做人的标准，懂得家的千钧分量，所以他无法对物妻疏柔放手不管。这一层再往外推，那便是家国情怀。阿公在旅馆里面冒着风险开中文班，请写信先生教华侨孩子认字读唐诗。在当时的泰国，中文学校是被关闭被认定为违法的，但他还是坚持中文班要守护的不只是一门语言，也是知识的传承，更是文化的根脉。在广阔的历史图景中，侨批本身就曾大量资助困苦中的祖国，比如抗日时期东南亚华侨捐资捐物甚至回国参战，侨批成为了支援国内的重要管道。从寄钱养家到教中文护根脉，再到国难当头时的倾囊相助，这几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遵循的是同一条伦理的逻辑。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个家，情谊从家庭出发，最终可以抵达一个更辽阔的共同体。

0: 周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有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 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8: 晚上好，我是邱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光影留声机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好评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接下来再和大家延伸聊一聊电影之外啊一些关于生活的思考啊。这部电影打动人的是情和义啊，不过这不是电影的全部表达。把这部电影放到导演的潮汕三部曲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个命题贯穿始终，那就是个体享受这份情谊啊，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和家庭的关系并不是只有温情的那一面，在感受到家庭给予的爱和支持的同时，不免要受到家庭的种种约束，比方说择业啊、择偶这些人生大事上面，爸妈的经验和期望常常用一种不容商榷的姿态降临。尤其在潮汕地区，这种冲突特别强烈，因为个体要面对的不仅是家庭的压力，更有来自于宗族层面的压力。时至今日，家族主义仍然顽强地存在潮汕地区，从婚丧嫁娶到祭祀节庆，从族谱续修到祠堂议事，宗族伦理和评价体系仍在深度参与和规约着成员的日常生活。譬如我们去过潮汕，你就会发现几乎每个村落都有着建筑工艺讲究、装饰精美并且仍然在发挥功能的祠堂。一方面，宗族观念为潮汕人提供了一张覆盖内外的安全网，家己人的认同让族群内部保持着极高的信任度。不管是在本土还是南洋，找到了同乡就等于找到了依靠。但另一方面，宗族观念也深刻地束缚着个体，个体的行为需要在宗族体系里被评判， 一个人做什么工作，娶什么样的媳妇，有没有参与族里的活动，都不是私事，而是关乎一个人一个家庭在族里有没有面子的公事。就比如电影《爸，我一定行》里面的那个儿子，369不会读书，后来369去深圳做直播，村里人听不懂什么网红流量，只觉得他不务正业，等369替无良商家带货闹出风波，父亲在熟人社会里更是遭遇族人的冷嘲热讽，直言丢脸丢到我都抬不起头。而电影《带你去见我妈》当中，妈妈强烈反对儿子泽凯娶离过婚的外省女友静山，除了外省人的身份所带来的沟通和文化上的隔阂之外，真正引爆矛盾的是静山有过一段婚姻的经历。母亲的理由是，咱们家从我嫁进来名声一直很好，要是娶个外地还离过婚，会被外人取笑的。你看，个体的婚恋选择是家庭对外展示秩序感和体面度的指标，任何偏离常规的选择都会被换算成家庭在社群当中的面子折损。而进入到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故事主体被放置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离散背景之下，没有直接呈现宗族与个体的冲突。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南枝和淑柔这两个被观众深深感动的女性角色，仍然会发现一些更隐蔽的东西。南枝和淑柔在电影当中都被塑造成了最典型的贤妻良母，不论丈夫是不是在场，把孩子们独自拉扯大，做得尽善尽美。淑柔在家乡守了几十年，一个人带大三个孩子，承受贫穷、孤独和流言，从无怨言，也从不追问丈夫为什么不回来。而南枝终身未婚，养大了领养的孩子，还以另一个男人的名义为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提供经济支持和情感慰藉。毫无疑问，导演对于这两个伟大女性的情感是非常真切的，而她们身上所展现的情谊也充满力量，足以让观众在电影院里落泪。但也不必讳言，她们同时代表了一种被牺牲的女性，她们的个体需求、个人选择，甚至知情的权利，在情谊和家庭的大叙事面前被悬置了，被美学化了，被转化成了可欣赏的品质，有情有义，贤良淑德。我们不忍追问，如果不是南枝的善意欺骗，淑柔是不是还有别的选择？如果早早知道丈夫已经不在人世，淑柔是不是有可能用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生活？反过来，如果不是一直扮演着木生的角色，南枝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所以我想，这正是潮汕家庭三部曲电影的一条紧绷的暗线，就是家庭家族的情谊在托举着人，也框定着人。在传统宗族伦理的框架里，个体的意愿和选择往往需要在家的名义下被部分牺牲或者悬置，这种牺牲不见得会以暴烈的形式出现，更多的时候它包裹在沉默里，包裹在有情有义的共识里，以至于连当事人自己都很难分辨这究竟是出于自愿还是别无选择。

那么面对家庭和个体之间这么深刻的冲突，又该怎么去疏解呢？潮汕家庭三部曲试图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路径。电影《爸，我一定行》的是通过父爱的力量来消弭冲突，电影最终的走向是外面的世界虽然精彩，但也危机四伏。 三六九替无良商家带货，丧失了底线。父亲那一掌虽然粗暴，却也将他从泥潭当中打醒。最后，三六九开了一家潮汕牛肉火锅店，父亲一同帮忙打理，实现了父子的和解。这是一条相对保守的和解路径。儿子在现实当中碰壁之后， 重新发现父亲所坚守的那套朴素的伦理价值，勤恳做事，老实经营，但宗族之弊也只字不提了。而电影《带你去见我妈》走得更远一点，它试图让母亲跨出她的世界，去看见更广阔的天地。当妈妈第一次坐飞机，她很好奇，也很害怕。 在飞机上突然回过头来问儿子，你妈是不是很没有用？那一刻，脆弱的那一刻，也击中了屏幕前的我们。母亲一辈子都在宗族和家庭编织的坐标系里活得硬朗，因为她深谙那套规则，知道怎么在其中站稳脚跟。 而他面对新世界时的不安，比方说第一次坐飞机，和他面对子女的新观念时的

抗拒，其实都是因为恐惧。他那套内化了大半辈子的体系瞬间失灵了。电影给出的和解之道虽然很理想化，却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如果长辈能像母亲那样迈出自己熟悉世界的第一步，子女也能在父母的脆弱里看见他们固执背后的恐惧，那么代际之间的墙就不再是一块铁板了。

再来说说给阿嬷的情书，她又如何疏解家庭和个体之间这样的冲突呢？她没有试图解决当下语境的具体冲突，而是回到了过去，去追溯家族和情谊的源头。希望我们在今天的视域里重新审视家族的意义和价值。说实话，今天个人主义高扬，很多人的生存方式啊，叫原子化，就是越来越习惯独自做决定，独自承担，独自生活，对不论是概念里或者现实里面的家族宗族本能地感到排斥啊，这有合理的一面了。个体能够从传统的束缚当中挣脱出来，本来就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结果。但是我们在推崇自由和独立的同时，也可能忽略了另外一面，从家庭到家族，从家乡到家国，传统社会中的情谊网络在困苦当中拖住了无数个体，也维系了一个族群跨越几代人的凝聚力。那些被传统家庭伦理滋养过的，又被现代个体意识所召唤的

0: 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4: 北京时间20: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

0: 哦，我不去了。
1: 为啥呀？
0: 是我不想去了。我已经决定。
1: 不想去了？这好不容易才考上呢，这些年我和你妈容易吗？你说不去就不去啊？
2: 孙少，到底因为啥呀？为啥不去上学了？
0: 现在把我爸的病治好
1: 了。我的病不用你管，你给我上学去。
0: 你的病我不管。行，那我上学的事我自己做主，你也别管。爸，
2: 你们话好好说呀，你别着急呀，没事吧？孙少，别让你爸生气。没事儿，没事儿啊，慢慢说，慢慢说。

0: 二哥。
1: 谢谢老板。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孙胜。
0: 想不想在这儿长期干呢？
1: 好，谢谢老板。
0: 加油。
1: 谢了。
2: 爸，妈，我会去南方好好工作的。没上过大学不代表以后就完了，我一定好好努力，在那边好好干，争取混出个人样来。
3: 这话说的像个大小伙子。
4: 好好的啊，啊，妈相信你。去歇着去，妈给你收拾。啊，
1: 你倒杯水。

0: 聪同学，恭贺你被录取到山东大学1999级历史系学习，请你持本通知书
1: 于1999年8月24日到8月26日到学校报到。

0: 好像有啊，
1: 儿子，给爸看看，
2: 快给爸看看。
3: 祥子，谢谢侄儿，谢谢儿子啊。
0: 来，彭总。
4: 彭总，丁总。
0: 哎呀，冯月。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前在大型国企工作，现在来我们民企上班，有魄力，不过还是要加油，好好干。
4: 嗯，
0: 我知道你是你小舅带大的吧，我跟你小舅可是老哥们儿了，你不得管我叫叔吗？
4: 唐叔叔。
0: 哎，这就对了。怎么样，文件都看了？
4: 嗯，收获很大。
0: 嗯，
4: 就是有一点不太明白的地方。
0: 嗯，你说，尽管说。
4: 这个和外企利尔公司的合同是用美元还是用人民币做结算？
0: 美元呀，这要是人民币我们就亏大了。
4: 所以我有点不太明白了，这是我看错了吗？

0: 灯你看过了吗？
1: 没看，也不能签字啊。但是外语啊，我确实是不懂。
2: 不懂外语，
0: 但人民币和美金的符号你分得清吧？
1: 还好现在合同没发给对方，这要是真寄出去，麻烦可就大了。
3: 这病怎么得的？
4: 哎呀，具体也说不清楚，说是跟抽烟喝酒都有关。苏书记啊，你可一定要少喝酒。
3: 怎么治呢？
4: 治不好了。医生说呀，肝癌是癌中之王，没法治了。
1: 我到了北京，就帮你联系医生，多方会诊，先治病。进步在这儿照顾你。
4: 是，我闺女啊，快初三了。老伴儿啊，家里家外一摊子事儿，还得给我做饭送饭。
1: 他不上班吗？
4: 酱油厂改私营之后不久啊，就把他给开了。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演绎一段桃花梦。 FM 91.4 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对了，明天退房回深圳。
2: 哦，好的，彭总。
1: 红月，今天的事情我得感谢你，我是个赏罚分明的人。放心，等回到集团我会说的。
3: 早点休息。
2: 好。
4: 美乐，今天晚上这个人是个重要人啊，具体干什么的我不清楚，你一定要把他陪好，好不好？
2: 一有重要人物就让我上，这工资怎么不给涨啊？
4: 这都涨多少回了都？
2: 赶不上物价涨啊！
4: 行，涨，你接着涨，好不好？喂。龚局你好。
5: 哎，是我，周定一从北京下来检查工作，具体干啥呢也不知道。
6: 下来有段时间了，你那儿的先暂时不要招待客人。
4: 龚局，正常的接待可以吗？
6: 咋我说话你都听不明白呢？正常营业是可以的。
7: 几点了？
2: 对不起，秦总。
7: 你再溜达两步就下班了。
2: 秦总，对不起，最近我家里有点事儿，有点忙。
7: 那你再回去啊，好好忙你家里的事儿，好不好？
2: 啊，秦总，我保证肯定不迟到了。我保证你的。
7: 哎，你干什么？
2: 我肯定不迟到了。
7: 松手，松手，松手！
2: 我肯定不迟到了。
8: 哎呀，拉拉扯扯的干啥呀？有事儿就说事儿呗。
7: 那你赶紧啊，到那个财务室把这个月工资领了，就是我说的。
8: 秦总，陈总，没必要吧？我跟你说，于红旗真不是做样
7: 子。别替他说话，不是一次两次了，招他进来就一直帮我说话。
2: 哎，群儿，多亏了你了。这工作要是丢了，我就真完了。
9: 别再迟到了，
2: 我迟到了，我肯定不会再迟到了。
9: 让赶超按时吃药，多喝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水补。你成天守着他也没有用啊，是不是？
2: 我知道了。

谢谢啊。于红，笑笑呗，别成天丧眉大眼的。

0: 你爸怎么样？
1: 家里还有多少钱？
0: 医院需要多少钱呢？
1: 让先交3000块钱押金。
0: 存折上有，可是你爸非不住院，他说这病反正也没得治。
1: 能治，我问医生了。
0: 你爸是怕花钱。
1: 人重要钱重要，爸舍不得花钱可以理解，骂您为什么？
0: 你爸说这病就算是住了院，不过是多活几年，到最后反正都是死，人财两空。
1: 那谁到头来不是死？医生说了，如果坚持渗透期，肾功能有可能恢复。
0: 你跟我嚷嚷什么呀？你爸的主卧能做吗？他自己肺不治，我有啥办法呀？
1: 妈，对不起。

0: 妈，我走了，家里只剩你一人了。
1: 再不过两年，你爸也该回家。
0: 妈，我错了，我就应该考咱们吉春的大学。
2: 你咋的了？舍不得家了？
0: 主要还是舍不得你吗？
2: 嗨，有啥舍不得我的？你呀，你就听话，好好的，你爸好好的，我啥事儿都没有。
3: 妈，怎么没上班啊？哎，爸，
4: 回来了。
3: 你好了？
4: 傻孩子，哪儿那么容易啊？医生说了，我可以出院，只要定期去医院做复查、透析就行。啊、
3: 哦，那你坐着干嘛？上炕躺着去，我给你打盆水，洗把脸。
4: 哎，是。来，
3: 爸，
4: 爸跟你说两句话。
3: 啥事儿啊，爸？
4: 哈工大，25号到30号报到，今天23，明天休息一天，不去干活。后天收拾好东西，去学校报到去。爸刚才出院的时候，拐了个弯儿，去火车站给你把火车票买了。知道你忙，忙着给爸挣治病的钱呢。哭啥？大男子汉，没事，那拿着，别丢了。哎，来，看看这个，看看，
3: 24000，
4: 你想你让姑姑给的，你妈都不知道。我谁也没告诉。

0: 我想当军政能干啊。
1: 那当然了，他在广东搞销售买房子，业绩老好，知道为啥？文化水平高，当年呢就差6分就考上大学了。所以说啊，文化水平很重要，你们这代人那就更重要。要是没文化，那早早晚晚是要被社会淘汰啊。听爸话，踏踏实实去上学。好了，爸给你洗个澡，咱干干净净的去学校报道。
0: 不用啊爸，
1: 怕啥的，我是你爸，在我眼里你永远是个孩子。

0: 你好，吉川市殡仪馆。
1: 谁啊？
0: 曹远芳啊，一会儿有个卧轨的人，你安排人接一下。

0: 太不套路了吧！要是我自杀呀，绝对不选卧轨，死都死不痛快。喂，牛牛，咋的了？先把那个于红弄回家，事儿到家再告诉他。我去通知国庆，然后让吴倩把郑娟也叫着，郑娟照顾人有经验。
1: 自打孩子同意去上学以后啊，展超一下子好多了，说不定他的病啊慢慢养着真就好起来。
2: 展超到底得的什么病啊？
1: 肾病，但是我看他那精神头啊，说不定真能治好。

0: 别憋着好吗？你想哭你就哭出来，行不行啊？
1: 红，咱还有孩子，再哭也得熬过这一关。
2: 玉皇，
3: 嗯，干啥？
2: 这两天在家也没干活，闲着难受。晚上我想找国庆玩玩，你回来不在呢，别等我。
3: 行，去吧，不过不许喝酒啊。
2: 不喝酒。

爱的于红，小宁的存单是假的，医院边上造假证给办的，不贵。别跟爸妈说实情，就说我病死的，让孙胜专心念书，咱孙于两家全指他翻身了，只是辛苦你了，替我谢谢咱们街道办和市医院的大夫，他们一直在帮助我，是我自己不想再遭罪了，也不想拖累你和儿子，别生我气啊。

0: 多睡会儿啊，饭做好了我叫你。
1: 你上班啊？爸爸呢？
0: 你歇几天呗，
1: 歇一天扣一天的钱，再怎么着也得把儿子给供出来。别白死了，
0: 也不差这几天嘛。

现在才体会到。

0: 老陈刚回来，说一定要赶上节前最后一次探监。咱家大学生回来了，那个给孩子，你爸跟你说话，哼，放假了。哎，那你这同学都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嗯，行，我估计啊，是不是孙胜最早回来的？他这个学校离家近，
1: 估计赶超两口子高兴坏了得。
0: 哎，不知道大刚回没回来？我就说呀，说国庆真的，你们两口子应该让孩子再复读一年。那啥，儿子。
1: 过年的时候呢，你替爸去这些叔叔大爷家走一走，拜拜年。那这些年人家也没少照顾咱家，记住没？
2: 记住了。
0: 国庆叔啊，赶超叔啊，
3: 啥德宝他们啥的，啊？
0: 嗯
1: 啊，哼，有啥计划没？这个过年上哪玩玩？
2: 嗯，
4: 啊，你说呗。
0: 嗯，
4: 啥呀？
0: 过年咋过？ 就在家呗，咋过？那得聚聚热闹热闹啊！那个初三聚会是不是？大家伙儿还聚不？
4: 聚，他们每年都组织聚。
1: 行，那高兴点儿
4: 啊，
1: 给我摆个碗筷啥的。
4: 去，说啥呢？

0: 孙尚，妈把你的学费用生活费蒙在内衣的口袋里了，到了学校啊，吃饱吃好。你这是长身体的时候，别怕花钱，听到没有？
1: 妈，我走了，你要照顾好自己。
0: 上车吧，回去了吗？进去吧。
2: 寒假回去看你。

贫困之家的儿女大抵两类，或以贫为耻，有耻生怨，于是贤父贤母者大有人在，也有的觉得父母很辛劳，立志要改变命运。孙赶超和于洪还算幸运，他们的儿子是第二种人。

0: 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

0: 北京时间22: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这天上午，张居正到内阁入职，不到半个时辰，忽然乾清宫的管事牌子周佑来报，说是李太后要他作速赶到大隆福寺接命，而且只准穿便服，不得讲排场。张居正虽然得到这道口谕，感觉有些蹊跷，却也不敢怠慢，立马换上了衣服，觅了一乘二人抬的小轿，悄没声的寻大隆福寺而来。经历了一场倒春寒，京城的天气倒是好转，转眼到了二月二龙抬头的这一天，拂面的东风已是温暖宜人。除开正月十九的烟酒节，这龙抬头在京城里也算是重要的节日了。人们一大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提一箩白灰，从门外弯弯延延一条线撒到厨房里头，接着又绕着水缸，一边撒灰一边唱着烟龙回，烟龙回呀，烟龙回，这么一首歌谣。盖因这时候已经过了雨水节，人们怕雨了。龙不行来雨不湿，引龙回是为了引回这一场春雨来。做过了引龙回的仪式，喜欢吃饼的就搬出薯面枣糕，掺和着摊成薄薄的煎饼，名曰龙鳞饼。喜欢吃面的就去食铺里买回用引回龙形彩纸包扎的大兴县的油挂面，谓之龙须面。这一天无论是宫中还是百姓人家，女红一律停止，

0: 的是飞针引线，不小心伤了龙眼睛。也就是这一天，各家严严实实，捂在深窖中的避寒的各色花木也都开窖口，放些子暖风进去催其复苏。总之到了这一天，京师人家从心里头就感觉到久违的春天已经跨进了门槛了。其实啊，这时候的地气还薄，雄伟的燕山山脉虽然阻挡了关外的寒潮，但南方的暖流在越过黄河之后也遭到了无尽冻云的顽强抵抗。在幽烟之地，仅先感受到春意的是那些畜生。五常山的马开始撂蹶子了，他们烦躁地越过猎墙，发出灰灰的叫声。对客马来说，这雄壮的嘶鸣有多大的诱惑呀。原野上蒿草丛生，到处可以看到阴性十足的狗们在酣畅淋漓地叫够。顶着漂亮的大红冠子的红鸡也常常一抖翅跳到树上，伸着脖子高瞻远瞩，为的是找到意中人。忽然他飞身下来，以娴熟的身技带着一只小母鸡旁若无人的撒野。这一幅幅自然的春宫图使辽阔的北国陡然间充满了昂然的生机。冰碴子碎了，土磕了，潮润了，半根草的根部泛起了星星的嫩绿，水畔的垂杨也爆出了脆脆的豆粒大的嫩芽来。京城里头高高低低满满吞吞塞满了砖头房子，看春景不如到郊外云天。但各家各户的孩子们早就跑出了巷子口，在空场上玩起了打粑粑的游戏。这粑粑的形状类似于枣核，用二寸长的硬木支撑，放在地上一棒击之，第一棒把粑粑击起来，第二棒便上去把飞转的粑粑凌空击远。小儿们玩这种游戏以远者为胜。京师民谣：杨柳活，抽陀螺，杨柳青，放空中，杨柳死，踢毽子，杨柳发芽，打粑粑。眼下正在杨柳发芽的早春二月，满京城都活跃着打粑粑的孩子。这些黄鸡小儿的欢呼雀跃，更是把人们寻春探胜的心情给撩拨了起来。街上到处都是踏青的人们，若是出城，四郊有多处胜景可供留恋。可是京城里头，人们寻春一般都到大隆福寺和什刹海。大隆福寺位于城东四牌楼北一条胡同内，这胡同就叫大隆福寺胡同。这座气势雄伟的大庙由明朝第六位皇帝景宗敕建，成于景泰四年。寺内供着三世佛三大士，入山门左手是藏经殿，右手是转轮殿，中间经过毗卢殿，至第五层才是大法堂。此堂的白石台栏乃是景皇帝进撤前任英宗皇帝南内寓所的墓室所建。殿中藻井会有八部天龙、华藏戒具，悬窗绕龙，尽是西域气象。寺一成就成了京城内一大胜景。京城寺庙很多，但唯有这座大隆福寺和西城的大兴隆寺为皇帝敕建，使皇家香火远。信佛的皇上偶尔出来敬香， 就到这两所寺院。因这一层大龙福寺不但香火极旺，而且寺前的庙室也是京城里头规模最大的。每月逢九逢十，庙前广场到处都支起棚子来。除了日用百货，此处庙室最吸引人的多是旧书古榻、下鼎商椅、楚歌汉镜等古董。到后来这里又添了花市，每年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大龙福寺的花市就开张了。各色的盆花如春之海棠、迎春、碧桃、夏之荷、柳、夹竹桃、秋之菊、冬之水仙、佛手、梅花等等，还有众多的南方花卉，如山茶、杜鹃、天竺、虎刺、紫薇、朱兰等等。在这花市里是应有尽有，京城一帮子市花高手硬是有本事纳四喜于一室，然后又都搬到这大龙福寺的花市上来，让众多前来赏春的游人大饱眼福。今年的二月初二，大龙福寺的庙会花市如期开张。一大清早就扯旗放炮，吆五喝六的闹哄哄一片。刚过四排，只见张居正乘坐的小轿在大龙福寺的胡同口停了下来。他刚撩开轿帘走出来，突然看到一团黑影飞了过来，连忙躲闪。只见那团黑影扑的一声打在轿帘上，深蓝色的绒布被活生生的穿了个洞。张居正反身一看，从轿子里拾起一个枣木做成的粑粑来。这时早有一个年轻的轿夫急跑过去，像拎小鸡似的拎起了一个小孩过来，嘴里还恶狠狠地骂着：混账小畜生，你这一把差点要了咱老爷的命，快跪下赔罪。说着就把小孩往地上一灌，小孩吓得跪不住，趴在地上哇的一声就大哭起来。张居正俯身把孩子牵起来，拿着那木巴和颜悦色地说：娃啊，这木巴是你的。小孩抽泣着点了点头。张居正把木巴还给他，就说：这儿人多呀，你换个地方玩，倘若把人击伤了切不闯出祸来，去吧。小孩拿了木巴也顾不得道谢了，一溜烟的跑了。看着他瘦小的背影，张居正会心一笑，对那轿夫说：孩子天真无邪，你就不要吓唬他们了。轿夫缩手缩脚，红着脸回答：是老爷。主仆二人正议论着，忽然见巷子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一个人一边朝着挤一边喊着：
1: 张哥啊，张老爷，四兄有请。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这喊话的人叫万和，本是李太后身边的随堂太监，眼下也是头戴方脚巾，着了一身青布道袍，乔装成一副伙计的模样。万和领着张居正 走完数百步的巷道，

0: 便到了大隆福寺山门前的大广场上。此时广场上鳞次栉比的尽是堆满了琳琅满目的棚架，十之八九都是花卉盆景，处处争奇斗艳，花枝招展。广场上游客摩肩接踵，红男绿女川流不息，这里头夹杂了不少人，既不买花也不采生，而是专朝人堆里扎。看管那些形迹可疑的浮浪子弟，张居正一看就知道这都是东厂的便衣翻译。李太后出行虽然不惊动官府，东厂的保卫是断不可少的。因想着李太后，张居正也是无心浏览花市，勾着头径自朝大隆福寺山门走去。忽然引路的万和停下了脚步，捅了捅张居正，朝挨着山门的一排花架子努了努嘴。张居正朝那厢望去，不免是心下一惊啊。只见李太后在冯宝等几个太监的陪侍下，正兴致勃勃地看着盆花呢。李太后今天穿了一件大红的天鹅绒长裙。天鹅绒分为冬夏两种，夏绒雨淋不湿，称为羽缎，比之冬绒更为贵重。由于国内天鹅绒少，加之天鹅绒制法特别，所以价格昂贵。一般大富大贵的人家能穿上一件广东产天鹅绒的衣裙，就算是凤毛麟角了。而李太后这一袭天鹅绒长裙不但是羽缎，而且产自倭国。因为海禁，本朝与倭国并无正常的贸易，京城中各店家的倭产都是一些铤而走险的海盗从东南洋面上贩私过来的，所以价格是越发的昂贵。李太后这身面料便是内廷上一届从七彩霞老板郝一彪的手中购得的，一匹天鹅绒竟然值40两黄金。李太后穿着这身天鹅绒长裙，外套又套了一件产自哈列国的葱绿色的索夫斗篷，头上高挽的发髻斜插了三只翡翠闹额，这身雍容华贵的打扮越发衬得他这一张脸白如凝脂。再加上他这身衣服都在熏笼里用兰香熏过了，一阵微风吹过，沁人心脾的幽香便飘散开来，闻者难免不怦然心动，想入非非。张居正耸了耸鼻子，正思虑着要不要走过去，李太后却一眼瞥见了他，招了招手向他示意。张居正这才踱步过去。李太后指着花架上的一盆花，笑吟吟地问：
1: 张先生啊，你看这盆菊，花大如碗，花形也特别，不知是如何培植的？
0: 张居正看着那盆花，单单是一株花，大如成化窑的海碗，花瓣细长细长，最长的有7、8寸，短的也有4、5寸。每一片金黄的花瓣上，两侧竟还有一韵淡淡的绿意。在微风中，那些分批的花瓣轻轻地摇曳着，极尽婀娜。张居正赞叹说：真是一盆好花呀，京城多的是能工巧匠。店家，这花是你自家培植还是趸来的？见着一行人气宇不凡，店家满脸堆笑地说：老爷，这架上的百十盆花木全是小

0: 老人摆了摆说，就这么多。冯宝一惊，
1: 五两。
0: 店家说，对，五两，这是变种，培植出来花了老鼻子心血了。李太后朝张居正送了个秋波，
1: 花是好花，但价码也真是个价码，你说呢，张先生？
0: 啊，是啊，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富。唐诗人白居易的《咏牡丹诗》，证明古今义理呀。店家撺掇说：“
2: 夫人啊，您看清楚啊，整个这花市，春秋清气满乾坤，仅此一盆啊。”
0: 冯宝巴结地问李太后：“
1: 要不咱买下来？”“算了吧，太贵了。”
0: 李太后说着就挪步前行，刚刚走开，就听到背后有人说，
1: 穿了这一身天鹅绒却舍不得五两银子，他不买我买。
0: 话说的刺耳，李太后猛地转过身来，见说话的是个西眉落目的20多岁的年轻人，身上穿了一件灰鼠皮的紧身袍子，外头罩着大团花的锦缎马甲，一身嘎里嘎巴的富贵气。京城里头这种人不少，人们背地里喊他们哈尔白五。他知道李太后转身来瞧他，故意扎塞着双手，做出不凡的气势，炫耀着说，
1: 店家，你花架上这些盆花尽管捡好的给我取10几拨来，价钱不拘。
0: 冯宝附在张居正的耳边小声的嘀咕，
1: 这小子何方神圣啊，这么大的口气。
0: 那边店家对着财大气粗的大主顾亦是十分的奉承，笑着说，
2: 你这位东家真是爽快人啊，买这些花官府上送人呐。
1: 送什么人呢，自家用。
0: 二百五自以为优雅地搓了搓鼻子，
2: 你自家用？
1: 咱家老爷吩咐咱来买的，他说2月2龙抬头家里得供几拨花养点春气。
2: 你家老爷是？哎呦，小的不敢打听。
1: 你既问了，咱索性就对你说了。你知道咱家老爷是谁？你猜猜。
0: 那250嘴里同店家讲话，一双眼睛却缩着李太后。这么端庄华贵的女人，她可是从没见过。因此满脑子都在想如何与这位贵妇人比一比奢华。
2: 这位老爷，瞧您这行头，这精气神儿，你家主子只怕是个了不得的大官啊。
0: 那二百五眯着眼睛，一只脚踏在花架上。
1: 你猜对了，你说咱家老爷官多大？
0: 店家伸出三个手指。
2: 3品。
0: 250撅嘴摇头，不屑地说，
1: 切，3品算什么大官，再往上说。
0: 店家迟疑起来，
2: 2品。
0: 250一笑，抬手打了个响指，
1: 哼，谅你也不敢再往上猜了。
0: 实话告诉你吧，
1: 咱家老爷是当今皇上的国舅爷。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

0: 铺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炸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 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3: 在线收听。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2: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清之时，是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 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及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
4: 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听那二百五说，他家主人是当今的国舅爷。店家惊得一啧舌，顿时腰都伸不直了，一脸庄敬地说：“爷啊，你是说？” 你家老爷是当今皇上的舅舅？哼，这还有假？这花儿你给送到五行伯府上，摆好了，我付你银子。说罢，那二百五示威似的瞪了李太后一眼，一提袍子，挺着脖梗扬长而去。
5: 爷，你走好，这花儿一个时辰后就送到。店家跑出去几步，朝着二百五的后影大声的喊。回转身见到愣着的李太后，又讥诮着说：“我说你这位夫人呐，牛皮不是吹的，蛤蟆不是飞的，五两银子一盆花，你嫌贵？你看人家国舅爷家里的势派。”
4: 花百十两银子买几本花，只当是施舍给叫花子的小钱。放肆！冯宝跺脚一声怒喝，早有十几个东厂的便衣翻译围了过来。李太后的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看得出她内心很不好受。她没想到，父亲家中的仆人 在外头如此张扬，但他不愧是母仪天下的太后，只须臾间就把心态调整过来了。他抿嘴一笑，对冯宝说：“小本生意人，哪个不是乾窟窿里翻筋斗？咱不跟他们一般见识。”话虽然这么说，李太后毕竟是受到刺激， 再也没有闲心来逛这花市了，而是朝张居正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款款地走在前头。 复又进了大龙福寺的山门。穿过武冲的殿宇，李太后一行来到大法堂后面一间武营的红场课堂。这是专为皇室人员进香时准备的休息场所，平常并不开放。一到里面，李太后坐定，张居正就要行觐见之礼。李太后连忙摆手说：
0: 张先生不必拘谨，今儿在这里便服相见，一切礼数都免了。
4: 谢太后。张居正坐在李太后左侧的一把椅子上，冯宝坐在右侧，一应闲杂人等都退了出去。李太后坐在向阳的窗涌下，滤过纱窗的阳光使屋子里充满了温暖。由于重门深进，山门外的喧杂市声传不到这里，一时间屋子里显得特别的寂静。脱掉所服斗篷的李太后坐在那里，像一朵盛开的芙蓉。她望着张居正，

0: 柔声地问：
1: 张先生，你知道咱为何要在这里见你？
0: 这正是张居正心下纳闷的事。这些日子，因为左掖门事件的发生，京师各衙门的确是沸腾了一阵子。但随着吴和的突然死亡，一些替朱恒打抱不平的官员也就名落收兵了。他们认为，吴和既然已经畏罪自杀，朱恒也就争回了这口气，保住了二品大臣的面子，这件事情就没有再闹下去的必要了。但这也只是表面现象，其实这件事并没有真正的解决。一是朱恒的去留问题，老朱恒经过这次折腾，身体再也无法复原了，躺在床上已无法倒拨履职。二是杭州织造局增额用银事也是悬而未决。早在几天前，冯宝就给他透信了，说太后准备就春季经研的事儿要召见他。张居正心下明白，李太后召见绝不会只谈经研的事儿，因此就京城最近发生的问题想好了应对之策。特别是财政改革，他也理定了思路，只等觐见时面陈。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召见不在云台，更不在文华殿，而是选择了大隆福寺。令他惊奇的还有两层，一是小皇上没有一起来，二是李太后也没有穿戴凤冠霞帔，而只是穿了一身华贵的便服。基于此，张居正感觉到这次召见并不正规，但却非同寻常。这会儿见李太后问话，他抬头朝李太后看了一眼，却不料李太后一双明亮清澈的眸子也正在盯着他，那眼光中荡漾着一股与太后身份极不相称的柔情蜜意，害得这位铁面宰相心里头是一阵慌乱。他下意识地垂下眼睑，闻了闻情绪：启禀太后，臣实在不知太后为何选择这大隆福寺召见。
1: 咱知道你会感到奇怪。
0: 李太后浅浅一笑，又瞟了冯宝一眼：
1: 这大隆福寺与咱可是有着一段不寻常的缘分呢。
0: 张居正与冯宝同时感到惊讶。李太后用手抚了抚仔细梳理过的云鬓，絮絮叨叨讲述了她的那一段尘封的往事。李太后15岁上由父亲把她送到隆庆皇帝前邸裕王府中当了一名侍女后，虽然脱了穷街陋巷，钻进了富贵堆中，但毕竟仍是一个下等的婢女，还谈不上是出人头地。他深知自己的一切前程都系在裕王的身上，因此他总是想方设法地讨裕王的欢心。裕王长期不为其父亲嘉靖皇帝所爱，圈禁在裕王府中无所事事，只能在酒色中度过。裕王身边侍妾成群，但都是城里长大的官宦人家的女子，一个个献媚争宠，娇不胜羞。裕王游戏其中早就腻了，李太后的到来，那一股子在山野间成长起来的青春气息，那一双火辣辣的眼睛，那两只茄瓜一样丰满的乳峰，还有那浑圆匀称富有弹性的臀部，莫不让裕王心荡神驰，想入非非。很快这个下等婢女

0: 就成了他侍寝之。虽然可以和誉王如胶似漆，翻云覆雨的快活，但他的身份却不能改变。许之皇室人员的进封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以他当时的出身是不可能获得名分的。若要改变处境，唯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怀孕，替誉王生下儿子来。此前誉王的嫔妃们曾为其生了两个儿子，但未成年就都夭折了。因此誉王府中的年轻女人们都八心八肝地想怀上誉王的孩子，谁能够侍寝，立刻就会遭到别的嫔妃的记恨与咒骂。那些日子里，李太后没少挨白眼，也吃过不少的苦头。嫔妃们哪里容得一个下等婢女得到誉王爷的宠爱，因此都串联起来，一个鼻孔出气的整他。他没有屈服，也没有抵抗，一切都是逆来顺受。幸而那时还有一个人同情他，并且保护他，这就是誉王的正宫夫人，当今的陈皇后。陈皇后自嫁到誉王府来，就一直没有子嗣，因此嫔妃们也都想挤掉她，取而代之。她看中李太后的单纯朴实，也希望她能为誉王怀孕，这样可以阻断嫔妃们的妄想。当时备受欺凌的李太后因此把陈皇后当作靠山主心骨，两人的这份真挚感情一直延续到今日。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李太后进入誉王府中不久，就被誉王一次酒后破了女儿身。自那以后，她常常侍寝，但总也怀不上孩子。差不多一年时间过去了，腹中尚无任何的消息，李太后不免心下焦灼呀。每夜里她都跪在房子里焚香祷告上苍，期望神灵保佑她早生贵子。一日她听人说这大隆福寺的观音大士极有灵验，所有求子的人若在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去祈求，莫不都如愿以偿。李太后一听到这消息，就开始掐指头算日子。一到二月二十天，她禀告了陈皇后，天蒙蒙亮就独自一人跑到这大隆福寺来敬香。大隆福寺中有六间大殿，供奉三世佛三大士，大士殿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因李太后来得早，这观音殿中还寂静无人，她是第一个香客。指点的老尼瞧了瞧她，便问：你是要求子啊？李太后点了点头，老尼指着殿外头的照壁说：先摸钉去。
2: 摸钉儿，摸钉干嘛呀？
0: 老尼一笑：
3: 你不是求子吗？你闭上眼睛走过去，若能一下子就摸上钉儿，再回来祷告观音，今年就一定能怀上喜的。

0: 李太后按老尼的吩咐出得门来，走进照壁一看，只见墙中果然有一个茶盅口大小的黄铜炮钉。于是便退到墙根，闭上眼睛，伸手慢慢地摸了过去，一步一步又一步，这短短的十步之遥，他像走了千里万里。好不容易他的手指头碰到了照壁，睁眼一瞄，与那铜炮钉只差一指宽，他心头好不沮丧啊。倚着殿门观看的老尼安慰他，只差一丝丝，不打紧的，可以摸三次。李太后听了以后心下稍宽，又开始第二次试摸。这一回啊，她闭上眼睛，一连气默念了十几声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不免心下感动，合掌说：阿弥陀佛，有观音菩萨保佑，施主定能如愿以偿。今天是龙抬头的日子，祝你早生龙子。这祝福令笃信神明的李太后心花怒放，跟着就问：
1: 老师父说咱能生下龙子？
0: 经这一问，老尼才感觉失言，但又不好改口，只得支吾着说：
2: 啊，施主你心肠好，当然有上等的福报了。
0: 就在这次求子之后不久，李太后果然怀孩子，就是当今的小皇上朱翊钧。听李太后讲完，冯公公说的也不差，给皇上办事第一就是忠心，古大臣常以臣仆自称，这仆人换句话说就是奴才，当奴才没有错，怕只怕一个人只会当奴而没有才呀。李太后抿嘴一笑，旋即说：
2: 听张先生这么一说，奴才还可以分别领会，你们两个一个给皇上管家，一个给皇上治国，从这两年的实际来看，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5: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6: 李太后夸赞冯保和张居正，这两位先帝指定的顾命大臣并没有选错。李太后继续说，
7: 今天是龙抬头的日子，咱把你们两个召在隆福寺来，原是想避开皇上，跟你们说说提己的话。君儿已经当了2年的皇帝了，已经12岁了，虽然还是个孩子，但是一天天的长大，开始有了一些自己的念头了。张先生，你知道那一天皇上在云台召见你以后，回到东暖阁中做了什么吗？
6: 臣不知。
7: 他命孙海把所有从文华殿内书房中搬来的诗词集又都搬了回去，说是你张先生要他少学这些雕虫小技，多学经邦济世的学问。
6: 皇上小小年纪能克服顽虎之心，从谏如流，学习治治之本，是天下苍生有幸啊。张居正说着眼圈就红了。
8: 他的情感上的变化当然逃不过李太后敏锐的眼睛。他没有表示什么，只是继续说，
7: 昨儿夜里君儿又告诉我，张先生让他读的那些书都是好书，但有一本他不肯读了。
6: 哪一本？
7: 贞观政要。
6: 这是唐太宗治国方略的集成，后世掌天下者都必读的教科书，皇上为何要排斥啊？
7: 君儿说，这唐太宗玄武门夺权，连亲兄弟都杀，这样的人全无孝悌之心，治国再有能耐亦不足取，所以不读他的书。
8: 小皇上的这一判断倒让张居正没有料到。

0: 更让他惊讶的是，一个12岁的孩子竟然会有如此成熟的思想。他的内心充满了欣喜，不由得称赞：皇上能独立并断是非，真是神童啊。李太后白皙的脸庞上挂着的笑意此时倏然消失了。
1: 还有呢，今儿早上起床，皇上又弄了惊人之举，侍御太监给他找了件八成的知道，他是觉着杭州制造局增额用银事尚无结果，便一心想着节俭，以为节俭了就是圣君作为。
0: 李太后说着已是泪花闪闪，看着她揪心的样子，因受到奚落而枯坐半晌的冯宝这时又找到说话的机会了：
1: 皇上万乘之尊，穿衣服还这么委屈，奴才听了心口上像扎了一把刀子呀。
0: 冯宝是极会演戏，说着就抹出眼泪来，恨恨地说：
1: 奴才去年底就拟了条陈，安排杭州制造局给皇上多制几件龙衣，偏工部尚书朱恒硬顶着不办，拖至今日还决断不下，惹得皇上伤心。
0: 冯宝不愧有移花接木的手段呢，不显山不漏水的把话题引到了朱恒的身上。张居正知道现在谈的才是今天的正戏，好在早有准备，此时接枪说：在杭州制造局用银一事上，朱恒虽有些意气用事，但臣以为朱恒此举实乃是为皇上着想，只是方法欠妥。冯宝反驳说：
1: 依奴才看呢，朱恒不仅仅是方法欠妥，他是存心刁呢，不然莫文龙的本子是怎么出来的？
0: 张居正坦然地回答：莫文龙的本子与朱恒无关，是仆让他写的。那天莫文龙到内阁述职，仆就杭州制造局日常运作向他咨询，他便说出一些外人不知情的隐情，仆思虑皇上秉政应多知道真实情况，就鼓励他向皇上写了那道奏本。李太后问：
1: 你觉得这道本子所言属实吗？
0: 莫文龙为人持重，捕风捉影之事他不会谈及。
1: 可是
0: 冯宝正想争辩，李太后却伸手制止他，他晶亮的眸子扑闪了几下，继续说：
1: 咱正想就这件事听听张先生的主张，请你讲下去。
0: 张居正点了点头，侃侃而谈：据南朝宋史记，高祖刘裕出身寒微，年轻时靠砍伐芦荻为生，那时他的妻子也就是后来的臧皇后亲手给他做了粗布衣袄，穿了很多年之后已是补丁摞补丁，但他仍然舍不得扔掉。后来当了皇帝，他把这件衫袄珍藏起来，等他的女儿惠姬公主出嫁，他把这件破衫袄当成最珍贵的嫁妆送给女儿，并且对她说：你要戒除奢侈，生活节俭，永远不要忘记普通民众的痛苦。后代有骄傲奢侈不肯节俭者，就把这件衣服拿给他看，让他们知道我虽

0: 然当了皇帝，仍不追求华美，务求简单朴素，以与万民同忧患。惠姬公主含泪收下了这件破山袄，并且从此作为传家之宝。这流纳戒奢的故事时有名载，后代圣明君主莫不方而笑之。张居正并没有直统统地讲出自己的观点，而是荡开话头，借古喻今。李太后的心思通透，看了看自己身上穿的这件产自倭国的天鹅绒长裙，脸腾的一下就红了。冯宝看在眼里，立刻就说：“
1: 张先生说的这个故事，用于警示世人，戒骄戒奢则可；但用于皇室，或可斟酌一二。毕竟，皇上服侍，并非个人好物，实乃一国之体面呢。”
0: 张居正为了避免发生冲突，先拿了一顶大帽子给冯宝戴上了。冯公公深明大义，言之有理，臣也同意冯公公的建议，着杭州制造局为皇上制作一批华贵精美的张服飘裳。我们做臣子的，有谁不想圣上位于天下，纯化万方呢？张居正顷刻间就口风转变，令李太后颇为惊讶。冯宝提到嗓子眼的这颗心也总算落定了。他笑了笑，轻松地说：“
1: 张先生理是理，法是法，听你这么说呀，总算体谅了一下在下的一片苦心呢。”
0: 冯公公忠敬皇上，一片眷主之情，天下人共知，这一点不过也非常感动。但就杭州制造局用银一事，不过也有一些想法。
1: 你说？
0: 莫文龙讲到制造局用银中的弊端，不可不引起重视。朝廷制造龙衣，一些当世中官借机贪墨，导致民怨沸腾。皇上初登大宝，百事更新，若制造龙衣仍按旧法，则新政从何体现呢？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张居正一言正事，口气就咄咄逼人，但他并没有忘记安抚冯宝。话锋一转又说，已经这件事儿得罪了冯宝。偏又这个时候，李太后又说：“
1: 今年杭州制造局的增额用银，亦可以让工部参与重新审核。”
0: 张居正略一迟疑：“今年制造局的用银就不必增额了。”冯宝不高兴地问：“
1: 这是为何呀？”
0: 皇上还是个孩子，每年都长个儿。他现在比登基的时候差不多高了半头，如果现在给他多置龙袍，恐怕到明年穿着就不合身了，这不是白费银子吗？
1: 张先生言之有理。
0: 李太后佩服张居正的细心，转而又对冯宝善意地嘲笑说：“
1: 冯公公啊，你咋就没想到这一层呢？

0: 是想笑也笑不出来，含着醋意回答：“
1: 奴才心眼实，只瞅着皇上的穿戴，却没想到个头。”
2: 这么说，皇上今年的龙袍制作不是要增多，而是应该减少。原来的公家银是多少啊？
1: 40万两。
2: 咱看就砍一半吧，20万两怎么样？
0: 从80万两一下子降到20万两，这么大幅度的降幅，连张居正都感到吃惊啊。因此迎着李太后探寻的目光，臣谨遵太后懿旨。李太后见冯宝默不作声，知道他不高兴了，便说：“
1: 你们两个是皇上的左右手，咱说话可能不中听，但希望你们记住，你们做一切事情都要替皇上着想，替国家着想，千万不要打自己的小算盘，更不要为鸡毛蒜皮的事儿闹别扭。常言道，家和万事兴，你们两个都是替皇上当家的，你们之间的和不单是皇上的姓氏，更是天下苍生的姓氏啊。”
0: 李太后高屋建瓴地说出这番话来，既有威又有情，既是拉拢又是敲打。冯宝越来越感觉到李太后不是寻常的女人，他觉得这些话虽然是说给两个人听的，但似乎对他的提醒更多一些，心里头便产生了恐惧，赶紧表白说：“
1: 太后所言奴才铭记在心，奴才与张先生两个都是亲受顾命的老臣，忠心事主是本分，哪里有个人义气可闹啊。”
2: 冯公公这样说咱就放心了。张先生，朱恒申请致仕究竟是恩准还是未留，你意下如何呀？
0: 张居正朝冯宝看了一眼，臣以为皇上可恩准朱恒致仕。李太后犹豫地回答：“
1: 朱恒毕竟是三朝老臣了，就这么让他走了，天下人会不会说皇上无情啊？”
0: 臣也虑着这一点，因此臣建议皇上开恩，晋朱恒为太子太傅，洗一品勋衔致仕，另外再加印一字，这样朱恒风光体面的告老还乡，对皇上岂不感激涕零？李太后想了想：“
1: 就依你说的办，朱恒这一走，空下的工部尚书一职该由谁来接任呢？”
0: 臣让吏部举荐3人，再请皇上定夺。
1: 这是规矩，张先生不说咱也知道。咱想知道的是，吏部举荐3人，究竟哪一个可担此重任？张先生要预先考察凿实，停推之前先给皇上通个气。
0: 张居正本想趁机举荐李一和，但又怕引起李太后的猜忌，反而办不成，故而打消了念头，恭敬地回答：“臣遵旨。”这个时候隋唐太监万和进来禀报，说是寺中的素膳已经备好了，请太后前去享用。李太后便起身带着张居正与冯宝进了隔壁的膳厅。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

0: 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写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 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

0: 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刚过五十，户部员外郎金学增也乘了一顶四人抬的青泥大轿来到了大隆福寺。自李太后微服进了寺后，东厂翻译即把了寺门，一应闲杂人等都挡在门外，不得入内。这金学增大摇大摆跨门而入，翻译们以为他是李太后传旨要召见，倒也没有拦他，任他兴抖抖昂头而去。其实啊，金学增并不知道李太后、张居正与冯宝一干人在这寺里头，他来乃是因为别的原因。却说去年秋上，因在秋葵府斗蛐蛐赢了10000两银子并捐给太仓以后，这金学增一夜之间就成了京师的名人了。不但同差官员对他刮目相看，就连首辅张居正与户部堂官王国光也觉得他心眼灵透，大可造就。因此委以重任，派他去礼部查账。半年下来，他把礼部几十年的陈账翻了个底儿朝天，替假求真，锱铢必较，活活地提了出一窝子硕鼠来。张居正靠着他提供的确凿证据，惩治了十几名贪抹官员。在清流习气浓得化不开的官场，张居正好不容易发现这样一位循吏，于是对他破格提拔。才2年多的功夫，他即从一个九品官正跃升为从四品的户部员外郎。升官的速度比三月天的竹笋窜得还快。官位骤升，他最怕的就是别人说他站着茅坑不拉屎。所以只要部里碰上了犯难的事儿，别人躲着不肯干的，他都主动请缨。正因为如此，去年冬上他又接下了一件鬼见愁的差事，去宛平县稽查三公子力田的收成。且说这宛平紧挨着北京，青丛刚峦，平畴沃野，尽在皇帝爷的眼皮底下。因为靠得近，荣沾圣恩的事儿虽然有，但更多的却是道不得的苦处。别的不说，单到历代皇上给皇亲国戚、内府雕当等各类人物的赐田赏地，差不多呀就把全县上好的田土占据了大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大概就是三公子力田了。所谓三公，即大内的乾清宫、慈庆宫与慈宁宫。这三公的子力田在京畿有多处，宛平之外上有顺天府、大兴县、河间府、静海县、定安府、清苑县等处。这子力田的收相

0: 称为紫丽银。收上来由三公主人支配，实际上是他们的私房钱。皇上、东宫和西宫平常要赏赐身边的内侍宫女，就从这笔钱里开支。万历改元，李太后虽然与儿子朱翊钧一起住进了乾清宫，但慈宁宫名义上仍是她的居所。因为皇上年幼，还不到自己花钱的时候，所以啊，这乾清宫与慈宁宫两宫的紫丽银实际上为李太后一人享用。隆庆六年加封两宫太后称号以后，在冯宝的建议下，户部核准又给两宫紫丽田各增了50公顷。这样一来，慈宁宫名下的紫丽田金宛平一处已经高达170公顷，49亩5分2厘。每年紫丽银的进项有8000余两之多。去年宛平县衙借送来的紫丽银比往年少了许多，仅慈宁宫一家就少了1000多两。断了三宫的进项，这可不是小事儿啊。因此紫丽银交付不几天，就有一道圣旨传出来，三宫紫丽银为何拖欠许多，慈宁宫所进钱粮比去年少1000有余，查明回奏，钦此。这道旨是李太后借小皇上的口发出来的，没有直接发到户部，而是由内阁传达，其用意很明显，就是希望张居正能够直接督察此事。张居正接旨以后，即把王国光找来商量，要他派个得力的人去宛平县调查一下紫丽银欠收的原因。王国光几乎不假思索就推荐了金学增，张居正也欣然同意。金学增得到这差事以后，便雇了一头驴子骑到宛平县署，向县令沈度说明了来意。沈度听了以后一笑，金大人奉旨行事，咱县衙该如何配合，你吱声就是了。除了表示热情之外，这沈度是多一句话都不肯讲。金学增猜到了沈度的心思，一是作为当事人理当回避，二是怕在钦差的面前说错话落下了话柄，也就不难为他，只让他派出钱粮师爷陪着去公庄紫丽田实地调查。这种调查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是难事，找公庄佃户一问便知了，但若深入进去才知道各种隐情甚多呀。金学增在底下转了20来天，因要过春节了才不得不回到县衙。与沈都作别时，他并没有说及自己的调查结果，只留下了一句充满同情的话，你这个县太爷太难当了。他如此感慨是因为他发现过多过滥的赠田赏地实际上已经成为一宗危及邦本压迫地方的弊政，他就顺着他的话头说了下去。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这是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20岁

0: 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80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50年的时间跨度中，作者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请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
1: 事实上，德圣阿摩尔在这年的1月23日刚刚年满60，于是他把圣神降临节的前一晚定为自己最后的期限。对于这座将自己奉献给圣神的城市来说，这是最大的节日了。昨晚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个细节是女人事先不知道的，他们之间经常谈论的，一同承受着时间流逝的痛苦。可无论是他还是他，都无法阻止这不可逆转的岁月洪流。赫里米亚·德舍摩尔以一种毫无意义的热情热爱着生活，他爱大海，爱爱情，爱他的狗，也爱女人。随着死期临近，他越来越向绝望屈服，就仿佛他的死并不是当初由他自己决定的，而是无情的命运使然。昨晚我把他一个人留在那里的时候，他就不属于这个世界了。女人说，他曾想过把狗带走，但是德舍阿摩尔看了看他在拐杖边瞌睡的样子，用指尖轻抚了他几下，说，对不起，我得了威尔逊先生得跟我在一起。他写信时让女人把狗拴在行军床的床脚上，可是女人却系了个活扣，好让狗能够自己松脱。这是他对他唯一的一次不忠，但情有可原，因为他希望今后还能从狗那双冰冷的眼睛里忆起他的主人。沃尔比诺医生打断了他，告诉他狗最终没有挣脱。女人说，那就是他自己不想了。可随后他又高兴起来，因为他宁愿如他请求的那样去纪念这位死去的恋人。昨晚他写信时突然停下了笔，最后看了他一眼，说，请用一支

0: 楼下换上了丧服，并且在院子里剪下清晨绽放的第一支玫瑰。沃尔宾诺医生早就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厌恶这个无可救药的女人的回忆啊。他认为他自有他的理由，那就是只有没有原则的人才会从痛苦中得到满足。拜访结束之前，女人又对医生讲了很多事儿。她不会去参加葬礼，因为她答应了自己的亲人。尽管沃尔宾诺医生认为心中有一段话的意思正好相反，她不会流一滴眼泪，不会浪费自己的余生在慢火煮炖的回忆的蛆肉汤中煎熬，不会把自己活活地埋葬在四面墙壁之间，成日为自己缝制寿衣，尽管这是当地人所乐见的寡妇们做的事情。他打算卖掉赫雷米亚·德圣阿穆尔的房子，根据遗书上的安排，这座房子连同里面的一切从现在起都属于他了。之后呢，他会像从前一样继续住在这座穷人等死的墓穴中无怨无悔，因为在这里他曾体验到幸福。
1: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很少有获奖者能在获奖之后创作出超越以往水平的作品，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作品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马尔克斯曾说，这一部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回家路上，这句话一直在胡贝纳尔·沃尔宾诺医生的耳边响起。穷人等死的墓穴，这个评价绝非信口胡言。因为这座城市，他的城市至今仍处在时代的边缘，他依旧是当初那座炎热干燥的城市，夜晚也仍旧充斥着那些让他觉得恐怖不已的事情，但同时也仍能够让人感受到青春期那种孤独的快乐。在这里，鲜花会生锈，盐巴会腐烂，四个世纪以来，除了在凋谢的月桂树和腐臭的沼泽间慢慢衰老，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冬天瞬间而至，席卷一切的暴雨使得厕所里的污水漫溢，把街道变成令人作呕的泥塘。夏天有一种看不见的灰尘，粗糙的就像烧红的白垩粉，被狂风一吹便会从各个缝隙钻进屋子，堵得再严实也无济于事。此外，狂风还会掀开屋顶，把小孩抛向空中。星期六，那些黑白混血的穷人们会乱哄哄地离开用纸板和新铜合金板搭建在沼泽边的棚屋，带着牲畜和吃饭饮水的家什，一窝蜂地兴高采烈地去占领殖民区那布满岩石的海滩。直到前几年，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身上还带着真真正正的奴隶的印记，那是用烧红的烙铁印在胸口的。整个周末，这些人都毫无节制地纵情跳舞，拼命地用自家蒸馏酿制的烧酒把自己灌得烂醉，并且在梅子丛中交欢。

到了星期日的半夜，他们会以一场血腥的群体争斗来结束自己的荒诞歌舞。一周的其他时间，这群风风火火的人则混迹于老城区的广场和大街小巷，摆起小摊儿，做起各式各样的生意，为这座死气沉沉的城市注入一种散发着炸鱼味道的集市的骚动，一种新的生活。先是从西班牙的统治中取得独立，而后又废除了奴隶制，这些都加速了贵族的衰落。胡维纳尔·瓦比诺医生便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出生和成长起来的。昔日的显赫家族在他们撤销了守卫的城堡里渐渐地归于沉寂，一条条铺着石砖的崎岖街道曾经那么有效地抵御了突然来袭的战争和登陆的海盗，而如今呢，杂草从阳台上沿街垂落，石灰和石块砌成的城墙裂开一道道裂缝，即便是最好的府邸吧，也难逃衰败的厄运。下午两点，唯一有点生气的迹象，就是在午休的昏暗中，传来阵阵无精打采的钢琴的联系声。府邸里，凉爽的卧室中弥漫着熏香的味道。女人们躲避着阳光，就像躲避某种令人不齿的传染病。就连在清晨的弥撒中，他们也用纱巾遮着脸。他们的爱情迟缓而又艰难，常常被不祥的预兆干扰着，生命对他们来说简直没完没了。傍晚，街上车水马龙，一大群嗜血的蚊子从沼泽中飞起，带着一股柔柔的人粪气味，温热而感伤，扰得灵魂深处泛起对死亡的坚信。因此，这座殖民城市的所谓独特生活，不过是记忆中的一种幻觉了。年轻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每每在巴黎心生伤感之时，总是把它美化了。18世纪，这座城市的商业在加勒比地区最为繁荣，尤其是靠着那项令人厌恶却又得天独厚的优势，它是美洲最大的非洲奴隶市场。此外，它还是新格拉纳达王国总督的常驻地，总督们喜欢待在这儿，面对大洋实行统治，而不是在遥远并且天寒地冻的首都，那里的连绵阴雨会扰乱他们对现实的感知。在这座城市的辉煌时期，每年满载着波多西、基多和维拉克鲁斯各地财富的大帆船船队都会在这里的海湾聚集多次。1708年6月8日星期五下午四点，圣何塞号大帆船就载着当时价值5000亿比索的宝石和贵金属，刚刚起锚开往加德斯，就被英国舰队击沉在港口的入海处。漫长的两世纪之后，依然没有被打捞上来。这批躺在珊瑚丛中的珍宝，连同侧着身子漂浮在驾驶舱的船长尸体，常常被历史学家们提起，作为这座淹没在记忆之中城市的象征。在港湾的另一边，拉曼加住宅区坐落着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家，这里的一切仿佛属于另一个时代。房子又大又凉爽，只有一层，室外的露台上有着多利克式的柱廊，站在这儿可以将海湾里弥漫瘴气的水域和沉船残骸尽收眼底。从门口到厨房铺的是象棋棋盘式的黑白相间的地砖，人们不止一次地将之归因于乌尔比诺医生的个人嗜好，却忘记了这也是加泰洛尼亚建筑大师们的通病。而在本世纪初，这个地区

0: 暴发户的房子都是由他们建造的。大厅很宽敞，天花板像所有的其他房间一样很高，还有六扇面向大街的落地窗。大厅和厨房之间有一扇装饰繁复的巨大的玻璃门隔开，上面雕着葡萄藤枝蔓和一串串的葡萄。同志树林之间，几个少女正陶醉在浓木深的笛声里。主客厅的所有家具，连同大厅里那一座像个火岗哨的摆钟，全部都是19世纪末的正宗英国火。吊灯上装饰着水晶坠子，还有索夫勒的瓷瓶、花瓶，以及以情爱为主题的雪花石膏、一角小雕塑，随处可见。不过，这种欧式风格在房子的其余地方就见不到了。那些空间混杂着藤制扶手椅、维也纳摇椅和当地手工制作的皮凳子。卧室里除了床，还有张精致的圣哈辛托吊床，上面用丝线绣着主人的名字，哥特式的字体，两边还垂着彩色的流苏。饭厅的一侧原本是设计用来举办豪华晚宴的，后来变成了一个小音乐厅。每逢有著名的演奏家来到此地，都会受邀来这里举行私人音乐会。地砖上呢，铺着从巴黎世博会上买回来的土耳其地毯，为的是让环境显得更加幽静。摆放整齐的唱片架旁边是一台最新款的电唱机，角落里放着一架钢琴，上面盖着一块马尼拉披肩。沃尔宾诺医生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弹琴了。整座房子里随处可以看出一个脚踏实地的女人的精明和细心。然而，没有一个地方能像书房那样尽显庄严和肃穆。在衰老将沃尔宾诺医生虏获之前，那里曾是他的圣地。在父亲的胡桃木写字台和带皮质软垫的安乐椅四周，他让人用上了釉的隔板架把墙壁连同窗子都挡得严严实实，然后以一种几乎癫狂的秩序往上面整整齐齐地码放了3000册书，每一册都装裱着小牛皮，书籍上用烫金字印着书名的首字母缩写。其他的房间都不得不忍受着港口的嘈杂和各种难闻的气味，书房却截然相反，永远弥漫着修道院的幽静气息。
1: 霍乱时期的爱情所描述的时代背景，使加勒比沿海地区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的世俗风貌。战争和霍乱威胁着拉美人民的生命，而人为的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社会孤独感使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信任，心理距离加大。作品不仅表达了经历爱情的折磨是一种尊严的主题，更重要的是展现了哥伦比亚的历史。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加勒比地区的人有一种迷信，以为打开门窗可以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凉爽引至屋内。在这里出生并长大的沃尔宾诺医生和他的妻子起初也曾因门窗紧闭而感到压抑，但最终他们还是采纳了罗马人抵御炎热的绝妙的法子，就是在令人昏昏欲睡的八月紧闭门窗，不让街上炙热的空气钻进来，等到了晚上再全部敞开让凉风入户。从那时起，他们家变成了拉曼家区炎炎烈日下最为凉爽的处所了。现在 卧室的婚

暗中睡个午觉，然后下午坐在门廊，望着来自于新奥尔良的沉甸甸的灰色货船和带木质桨轮的内河船来来往往，简直是一种享受。一到黄昏，那些内河船便灯火通明，伴随着隆隆的轰鸣声，将依居在海湾里的垃圾卷走。每年的12月到次年的3月，北方的信风会肆意地掀开屋顶，夜里像饥饿的狼群一样在房子的周围呼啸盘旋，寻找着可以钻进来的缝隙。在这种时候，医生的家也是保护的最好的。从来没有人想过，安居在这样一座坚实牢固的房子里的夫妻会有什么理由不幸福。但不管怎样，那天早上沃尔宾诺医生在10点之前回到家时并没有感到幸福。两次拜访叫得他心烦意乱，还不仅仅是因为让他错过了圣神降临弥撒，而是在这样一个一切似乎都应该尘埃落定的年纪，他们险些把他变成另一个人。他本来想在拉西德斯·奥利维利亚医生的豪华午宴前凑合着睡上一会儿，却赶上了仆人们乱哄哄地在捉鹦鹉。那只鹦鹉趁着人们把它从鸟笼里抓出来修剪翅膀上的羽毛时，飞到了芒果树最高的枝桠上。这是一只毛羽稀疏并且性情怪癖的鹦鹉，别人求它开口它偏不说，而就在人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它却说个没完没了，而且表达得十分清楚明白。那种条理甚至在人类的身上都难得一见。他是由沃尔宾诺医生亲自训练的，这让他拥有了在家里谁都没有的特权，就连医生的孩子们小时候都没有享受过。是啊，他在这个家已经待了20多年，但谁也不知道在这之前他还活过多少年。每天下午午觉醒来，沃尔宾诺医生都会与他为伴，坐在整个家中最凉爽的地方，院子的露台上。医生怀着教育家的热情，借助了最艰辛的手段，一直训练到鹦鹉能把法语讲得像个学者一样好。之后，纯粹是出于对美德的癖好，他又教鹦鹉学会了拉丁弥撒当中的伴唱和从马窦福音里跳出来的几段经文，甚至试图机械地向他灌输四则运算法则，可惜最终没有成功。他最后几回到欧洲旅行时，有一次带回了城中第一台带喇叭的留声机，还有许多流行唱片和他最喜欢的古典作曲家的唱片。接下来的几个月，他日复一日，一次又一次地让鹦鹉聆听着上个世纪风靡一时的伊维特·吉尔贝和阿里斯蒂德·布里昂的歌曲，直到鹦鹉最终把这些歌都背了下来。唱那位女歌手的歌，鹦鹉是用女人的嗓音；唱那位男歌手的歌，他则用男高音。最后，他还用一阵放荡的笑声来收场。和女仆们听完他用法语演唱的歌曲之后爆发出来的哄笑声一模一样，惟妙惟肖。这只鹦鹉美名远扬，常常有一些乘着内河船从内陆远道而来的尊贵客人要求一睹他的风采。那时起，有很多英国旅行者乘坐着来自于新奥尔良的运输香蕉的船只途经此地。有一次，几个英国佬甚至不惜任何代价想要把它买走。然而，鹦鹉最为荣耀的时刻还得数共和国总统马尔克·菲德尔·苏亚雷斯带着他的全体

0: 内阁部长来到了这座府邸，想要亲眼证实他荣誉的那一天。他们大约在下午3点钟到达，个个头戴礼帽，身穿呢子长礼服，热得喘不过气来。3天以来，他们一直在进行着正式的会晤，在八月炙热的天气下，始终不曾脱去这身装束。可最终，他们却不得不怎么带着好奇心来，还怎么带着好奇心回去。因为在2小时的绝望等待中，不管沃尔比诺医生如何恳求或威胁，鹦鹉始终一言不发，就仿佛在说，嘴长在我自己的身上，可就连这句话也绝不宣之于口。医生呢，当众出了丑，怪只怪他当初不听妻子明智的提醒，执意地发出了这个莽撞的邀请。在那次历史性的无理举动之后，鹦鹉仍旧保持了在家中的特权，这充分证明了他的神圣地位。在这个家里，除了鹦鹉和一只陆龟，不许饲养任何其他动物。而那只陆龟曾经消失过3、4年的时间，大家都以为永远地失去它了，可是它竟又在厨房里出现。不过它并不被视作一件活物，而更像是一种矿物质，一个能带来好运的护身符，并且向来没有人能说清楚它究竟待在什么地方。沃尔比诺医生拒不承认自己厌恶动物，相反，他用各种杜撰的科学或者是哲学借口来掩饰这一点，而这些道理总是能够说服很多人，除了他的妻子。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林，演播子君，感谢您的收听。

0: 情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

0: 公民的法定义务。
1: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3: 这是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20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80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50年的时间跨度中，作者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请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
0: 沃尔宾诺医生拒不承认自己厌恶动物，相反，他用各种杜撰的科学或哲学借口来掩饰这一点。这些理由总是能说服很多人，只除了他的妻子。他常常说，过分爱动物的人可能会对人类自身做出至为残忍的事情来，还说狗并非忠诚，而是卑躬屈膝，猫则是机会主义者和叛徒，孔雀呢是死神的传令官，金刚鹦鹉不过是惹人厌的装饰品，兔子助长贪婪，长尾猴会传染欲火，而公鸡则该遭天谴，因为正是它造成了基督3次被人否认。与此相反，他的妻子菲尔明娜·达萨却是个热爱花卉和家养动物的盲目热爱者。他如今72岁了，早已经失去了年轻时小母鹿一样的身姿。刚结婚时，他利用两人间爱情的新鲜劲儿，在家里养了许多动物，远远超出了理性范畴。最先养的是3只达尔马提亚的斑点狗，分别给他们取了3个罗马皇帝的名字。他们为了在一只母狗面前争宠，撕咬得你死我活。而那只名叫麦斯琳娜的母狗也真是无愧于它的名字，刚刚产下9只狗仔就又迅速地怀上了10只。之后菲尔米娜·达萨又养了几只集老鹰的轮廓和法老风范于一身的阿贝西尼亚猫，几只斜眼的暹罗猫和橘黄色眼睛的宫廷波斯猫。它们像幽灵的影子一般，在各个卧室里窜来窜去。到了发情期，从它们的妖魔聚会上传来的嚎叫声，搅扰着夜晚的宁静。有几年，在院子里的芒果树上，竟然还有一只用铁链拴着腰的亚马逊长尾猴。由于其痛苦的面容、天真的眼神和极其丰富的肢体语言，都酷似大主教奥布杜利奥·雷伊，常常引来人们的某种同情。但菲尔米娜·达萨最后之所以抛弃他，还并不是因为这些，而是因为他有向女人们献殷勤并自鸣得意的坏毛病。走廊的鸟笼里养了各种各样的危地马拉鸟，此外家里还有几只未卜先知的石猴，几只黄腿修长的

0: 沼泽草鹭，黑雉常常从窗外探进头来，啃咬花瓶中火鹤的小鹿。在最后一次内战爆发前不久，当第一次有传言教皇可能会来到此地时，他们从危地马拉弄来了一只天堂鸟。可当得知教皇来访的传闻不过是政府为了恐吓图谋不轨的自由党人而散布的谣言时，这只鸟又被送回了故土，去得比来的还快。还有一次，他们从库拉索岛走私者的帆船上买回了六只关在一个金丝鸟笼里的香乌鸦，和菲尔明娜·达萨小时候起就在父亲家养的香乌鸦一模一样。他希望嫁人之后自己还能够继续养这种鸟，可是他们呢总是不停地扇动翅膀，弄得家里充满了他们身上那种殡葬花圈似的气味，谁都无法忍受。他们还曾经带回来一条4米长的蟒蛇，为的是用它那死亡的气息吓走蝙蝠，还有蝾螈，以及雨季里侵入家中的多种害虫。尽管也达到了目的，可是这位不眠猎手痴痴的呼吸声扰乱了卧室黑暗里的宁静。当时正怀着职业道德忙得不可开交，并且醉心于社交和文化事业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虽然身处这样一大堆令人厌恶的活物之中，但只要想想他的妻子不仅是加勒比地区最美而且也是最幸福的女人，他也就知足了。然而一个雨天的下午，他精疲力竭地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家竟然撞见了一场将他推回现实的灾难中。从客厅一直到他目所能及的地方，动物的尸体连成了串，漂浮在血泊之中，女仆们都爬到了椅子上，满脸的不知所措。显然是对这场大屠杀惊魂未定。事情是这样的，几只德国獒当中的一只突然得了狂犬病，发起疯来，不管见到什么动物都扑上去就咬，最后还是邻居家的园丁挺身而出，挥刀把它砍成了碎片。谁也不知道它究竟咬过哪些动物，又或者它嘴里吐出的那些绿色泡沫沾染过哪些。于是沃尔比诺医生下令杀掉了所有幸存的动物，并且把尸体带到偏远的旷野焚烧，还请仁爱医院的工作人员到家里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消毒。唯一幸免于难的就是那只象征好运的雄性美洲陆龟，因为根本没人想起它来。菲尔明娜·达萨头一次在家庭事务上完全赞同丈夫，并且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小心翼翼地没再提过动物的事儿。她用琳娜的自然史当中的彩色插图聊以自慰，还叫人把这些图镶上画框挂在了大厅的墙上。若不是有天早晨几个小偷打破了浴室窗子，偷走了一套5代家传的银质餐具，或许他早已断了念头，以为再也没有希望在家里看到动物了。
1: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很少有获奖者能在获奖之后创作出超越以往水平的作品，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 转瞬即逝的生死。

0: 相依的。作品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马尔克斯曾说，这一部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1: 胡维纳尔·瓦宾诺医生在窗子的铁环装上了双锁，各道门也都用铁栓加固，并且把最贵重的物品放进了保险箱，还养成了某种迟来的战士的习惯，睡觉时把左轮手枪放在枕头底下。但是他反对再买一条猎狗，无论是否注射过疫苗，也无论是散养的还是拴着的，就算让贼把家里偷个精光，他也绝不同意。凡是不会说话的一律不许进这个家。这么说是为了让妻子不再为此事纠缠，因为他又固执地想买一条狗回来了。可是医生万万没有想到，这句自己匆促说出来并且意义过于宽泛的话，竟会有一天要了自己的命。妻子菲尔米娜·达萨那桀骜不驯的性格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了微妙的变化，她立刻抓住了丈夫用词轻率的疏漏。事件发生几个月后，她又去了一艘来自于库拉索岛的帆船，买下了一只帕拉马里博皇家鹦鹉。虽然她只会说些水手的粗话，但说的竟和真人一模一样，也算是值了十二声胎有的高价。这只鹦鹉的确品种优良，而且比看上去还要灵巧。长相上唯一区别于热带丛林鹦鹉的地方，就是它头黄舌黑。可是即使用松节油栓剂，也无法让丛林鹦鹉学会说话。沃尔宾诺医生向来是个说得起的人，他在妻子的才智面前低下了头，并且惊讶地发现自己也觉得鹦鹉在女仆们的嬉笑中取得的进步十分的逗趣。雨天的下午，这只羽毛被淋透的鹦鹉尤其欢快，放开了舌头，滔滔不绝地说出了很多他不可能在这个家里学到的老话，让人觉得他恐怕比看上去要老得多。沃尔宾诺医生的最后一丝保留终于在某天晚上被彻底瓦解了。那天夜里，几个盗贼再次试图从屋顶平台的天窗钻进屋里，而鹦鹉呢用几声德国嗷的狂吠把他们吓得落荒而逃，即使是真狗也无法叫得更逼真了。而他一边叫还一边喊着，有贼，有贼。这两种有趣的救命本事可都不是在这个家里学的。从那之后，沃尔宾诺医生就亲自接管了他。他命人在芒果树下搭起漆木，上面放两个容器，一个盛水，一个盛熟香蕉。此外他还挂了一根钓竿供鹦鹉练习杂耍。尽管沃尔宾诺医生怀疑他的慢性鼻疽病对人的正常呼吸有害，但是从十二月到卒年三月，夜晚转凉，当北风使得鹦鹉无法再在室外待下去时，他就会被放进一只罩有毯子的笼子里，接近卧室里去睡觉。多年来，他们总是为他剪短翅膀的羽毛，放他自在地迈着他那老骑士般的步伐，屈着腿走来走去。但有一天，他正在厨房的横梁上兴致勃勃地耍着杂技，却一

一下子掉进了炖杂烩的锅里，嘴里还念叨着他那一串叽里呱啦的水手的呼救语。幸而他的运气足够好，厨娘用做饭的大勺把他捞了起来，他被烫得全身通红，羽毛都掉光了，但还活着。从那之后，就连大白天他也被关在笼子里，顾不上民间流传的关于笼中的鹦鹉会忘记所学东西的说法了。只有在凉爽的4点钟，沃尔比诺医生在院子的露台给他上课时，他才会被放出来。谁也没有及时地发现他翅膀上的羽毛已经过长了。而就在那天早晨，大家正准备给他修剪羽毛，他逃到了芒果树的树冠上。他们花了3个小时还没有捉住他。女仆们在邻居家女仆的帮助下用尽了各种办法想把他哄下来，可是他依然固执地待在原地，一边放声大笑，一边高喊着：自由党万岁，他妈的自由党万岁。近来因这种莽撞的呼号而丢了性命的快活酒鬼已经不下4个了。沃尔比诺医生几乎看不清繁衍中的鹦鹉，他试图用西班牙语、法语甚至拉丁语来说服他，而他呢，则用同样的语言、同样的重音和同样的音色来回答他，却始终寸步不离树梢。沃尔比诺医生见谁也没有办法让鹦鹉心甘情愿地下来，便下令找消防队员来帮忙。这是他作为一名爱国市民最近搞出来的一项玩意儿。事实上，直到不久前，火灾还是由自发的人们用泥瓦匠的梯子和一桶桶随便从什么地方运来的水扑灭的。那种混乱无序的法子，有时甚至会造成比火灾本身更大的危害。而从去年起，多亏了霍维纳尔·沃尔比诺医生担任荣誉主席的公共改善协会所发起的一项募捐，这里开始有了一支专业的消防队，外加一辆带着汽笛、警铃和2条高压水管的蓄水卡车。这些东西红极一时，甚至每逢听到教堂敲响警报的钟声，学校都会停止上课，好让学生们前去观看消防员如何救火。起初呢，他们唯一的任务便是灭火，但沃尔比诺医生告诉市政当局，他曾经在汉堡看到消防员们救活了一个于3天的大雪后在地窖中冻僵的孩子，还在那不勒斯的小巷里看见过他们从

0: 九一四，就是有意思，文艺有意思。
1: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